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0: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0: 首尔，
4: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首尔 TBS EFM，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
5: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Hearts to Hearts 的 Focus。

0: 从今天开始，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斌还有我子怡陪伴大家。虽然我们只在这两天跟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跟大家见面的。是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FM101.3、TBS
1: EFM官网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井号101，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每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2: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即可跟我们留言。是的，现在也有几位朋友正在通过
0: YouTube 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都有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呢？欢迎大家在留言框里打个招呼，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吧。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4: 首尔，我来了。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
1: 从今天开始，每周二周三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档适合一边散步一边听的放松小栏目 Walking 首尔。
0: 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许是在学校食堂，也可能刚走出办公室准备买一杯咖啡提提神。
1: 是的，也有可能正在首尔的某一条街道上散步。当然啦，就算是在室内的朋友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云散步。
0: 嗯，因为 Walking Seoul 其实就想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1: 哦，什么事儿呢？
0: 那就是陪大家在首尔慢慢走上一小段路。
1: 哇，听起来真的是很治愈啊。
0: 特别是很多在首尔学习或者工作的朋友们，其实平常都挺忙的。
1: 是的，嗯，但是我刚才不是说有互动留言吗？然后我看到尾号6608的一位听众朋友们说，哇塞，他好像听到了新的成员的声音，非常的欢迎我们呢。
0: 对，他说庞嘎波有某都欢迎阿米达，我们也是共同努力共同进步的每一天。
1: 是的，虽然我们平时都很忙，但是就是这样的时候，有的时候一整天就三点一线、像在学校啊、食堂、宿舍，又或者说是在公司地铁家这样子，其实还蛮无聊的。
0: 是的，明明生活在首尔，但很多时候反而没时间好好看一看这座城市。
1: 所以说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带大家发现一些城市里很舒服的小地方，也许不是特别有名，但是很适合放松。
0: 哎，说到放松的地方，我突然特别好奇，如果听众朋友们感到压力大的时候，一般会去哪里呢？
1: 我猜啊，有的人可能会找一个周末去海边走一走，吹吹海风，或者去露营，在草地上躺一会儿。当然了，也有人什么都不做，就是在家里看一集自己喜欢的电视剧。
0: 这个我也特别能理解，有时候不想出门的时候就会在家里追追番啊，看看剧什么的。
1: 是的。
0: 那么也欢迎大家通过短信或者留言的方式告诉我们，如果您感到压力大或者很疲惫的时候，一般会去哪里放松呢？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跟我们分享，短信发送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进行留言啦。
1: 是的，那接下来先听一首歌。

0: 欢迎大家回到首尔，我来了 ，Walking 首尔。
1: 哎，子怡，刚刚我们聊到在首尔放松的地方，如果是你的话，周末一般会去哪里啊？
0: 我最近还挺常去延南洞那一带的。
1: 延南洞，我也特别喜欢那里。那今天我们不妨就来聊一聊位于这首尔马浦区的延南洞吧。
0: 好啊。
1: 延南洞给我的感觉就是，你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小店。
0: 是的，而且从弘大那边慢慢走过去，大概十几分钟就到了。
1: 对，而且那段路其实挺有意思的。刚开始在弘大那附近会比较热闹，然后越往延南洞走一走呢，人会慢慢的变少一点。
0: 对啊，而且人变少了，就会显得整条街道也会慢慢的安静下来。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就让我们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去散发着咖啡香气的延南洞散散步吧。
1: 我记得那边有一条很长很长的散步路线，叫做京义线林荫道公园。它是之前铁路改造的一个公园，很多人都会在那里慢慢走，一边走呢，一边会跟伙伴们一起聊聊天什么的。
0: 听起来已经很有画面感了。
1: 对啊，在天气好的时候，跟朋友们在街上散散步，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也会感觉特别开心。
0: 是的，其实对于我来说，最快速的消除一周疲惫的方式，其实就是漫无目的的在开有很多花花草草的地方散步，即使是我一个人也无所谓。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走走停停，然后在好看的地方拍拍照啊，或者是戴着耳机听听音乐呢。
1: 还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什么的。
0: 哎，没错啊，看来又有一个可以在散步的时候陪伴我们的声音了。
1: 是啊，逛累了也可以找一家咖啡店，然后进去歇歇脚，吃点点心，再喝杯咖啡什么的。
0: 哎，说到

0: 咖啡，我对延南洞的第一印象其实就是，我感觉整个延南洞都飘着咖啡的香气。是的，而且延南洞咖啡店特别特别多，有很多咖啡店的外带杯它设计的也特别好看。对，就是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对对对对对，不瞒你说，有时候真的会因为一个好看的杯子、好看的外带杯而买一杯饮料。<笑>
1: 我懂你，我也会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一杯好看的饮品在我这种边逛边看的时候拍照的时候，它会成为我的一个时尚单品。
0: 没错，而且延南洞的咖啡好像不只是坐下来喝的，它更像是陪你一起散步的小伙伴。
1: 嗯，
0: 不过子怡，除了咖啡，其实延南洞还有一个地方我特别喜欢。
1: 诶，你说的是哪里呢？
0: 就是那些小小的独立书店。哦。
1: 我知道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明明外面的街道还吵吵嚷嚷，很热闹的，但是一推开书店的门，感觉这个书店里面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突然呢，周围就会变得很安静，然后有的人在角落里看书，有的人在那里翻一些相册集什么的。嗯，看
0: 你get到了我的意思。没错，还有人只是坐在那里发发呆，放空自己。其实，在像首尔这样节奏很快的城市里边呢，有这种地方真的特别特别难得。有时候
1: 哪怕是坐几分钟，人们也会觉得轻松很多。是的，我已经完全感受到那种氛围了。而且不仅如此啊，对于我这种喜欢逛一些文创小店的人，延南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是啊，每个独立的店铺都有独属于那家店的风格。总有一款是你喜欢的风格。
1: 是的，我记得我当时就走过路过的时候逛了一家店，一打开门进去全部都是那种水獭的毛绒玩偶，而且从小
0: 小到大各种尺寸各种样式的都有，哎呀，可把我给萌坏了。不过除此之外，延南洞还是有很多值得逛的有趣的小店的。你这算是你的小 TMI
1: 是吗？是的，我很喜欢那种毛茸茸的小玩偶，也是一种给人放松的方式呢。没错，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想在美好的周末出去逛一逛，那您也可以尝试着去延南洞附近走一走，说不定会发现更多治愈的瞬间。没错。
2: 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分享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如果还没有留言的朋友，可以通过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每条50韩元，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上留言，或者说在 YouTube 搜索 TBS EFM， 点击直播窗口，在聊天框里留言哦。是的，记得今日的互动话题是，
0: 您在感到压力大或者疲惑的时候都会去哪里呢？语言没有限制，韩语也好，英语也罢，随便用您最方便的语言轻松发送便好啦。
2: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那一起来听 Winston 的 Promis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刚才我们已经收到听众朋友们的互动留言了，关于大家在感到疲惫时都会去哪里放松自己呢？我真的好奇大家的答案都是什么。嗯，那我们就赶紧来听一听我们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嗯，
1: 手机尾号7394的听众发来短信说，嗯，手机尾号7394的听众发来短信说，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会去汉江公园坐着发呆，看着江水心情慢慢就平静了下来，晚上吹着风感觉真的很舒服，烦恼好像都会被带走。哇，真的是，其实不瞒你说，我上周周末的时候也自己去汉江公园放松了一下。对，当时我就看着大家都在地上铺好小毯子野餐啊，然后心情
0: 都非常的愉快的聊天。对，那你有去尝试那个汉江拉面吗？没有，当时我还不是很饿，然后我打算下次去的时候一定要吃一下那个拉面。没错，那我们感到压力大的时候也可以去像公园这样的地方散心，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措施。对，而且尤其是汉江它旁边有一些吹过来的风非常的舒适。没错，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手机尾号6158
1: 的这位听众说，如果特别累的话，我就直接去百货公司逛一逛，随便看看衣服和美食区，买点小东西犒劳一下自己，心情就会立刻变好了。是，
0: 因为我心情不好或者是平常感到无聊的时候，我也会去像江南啊圣水洞这样的地方逛一逛，去逛一下那些什么小商品店啊什么的，然后心情一下子就会变得特别特别好。
1: 你也是犒劳一下自己，对吧？
0: 对对对，可能是那种理性上面是感觉消费失败，
1: 但是从你的情绪啊什么管理上面来说，就感觉是一个大成功。是的，而且我也是就是逛街的时候可能不会买，但是有的时候逛着逛着心情就会得到舒解。是的，逛一逛看一看买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就是在给自己平凡的生活加一点光。
0: 是的。
1: 那么来看一下手机尾号902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有时候什么都不想，然后我会去咖啡店点一杯甜甜的饮料，做一下午，
0: 听音乐发发呆，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放松方式。我很共情这位听众朋友，因为我在心情不好或者郁闷或者说就是有什么心结解不开的时候，非常喜欢去咖啡店点一个甜品，然后其实不是说吃甜品能给我带来多大的心情放松，有的时候看着那些精致的甜品我就心里很开心了。
1: 你是那种甜品看着然后就会让自己感到，其实我觉得人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笑>
0: 高级动物的感觉，就你吃到好吃的东西啊，吃到甜品的时候，然后包括是吃碳水什么的，然后你的心情就会立马变得特别好。没错，那下面这位手机尾号4821的听众朋友说，我很喜欢去岩南洞散步。哎，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岩南洞。
1: 是的，
0: 他说他会边走边喝咖啡，真的很治愈，有的时候什么都不做，看看街景就能免费的充电了。
1: 嗯，确实也聊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岩南洞。那我们刚刚也对于这个岩南洞呢进行了一些小小的探讨，那也非常呼吁听众朋友们，如果听到了这一则留言或者是听到了我们这一期节目，对，来聊到了岩南洞的话，那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对岩南洞有什么
0: 兴趣呢？对，大家听了可能就是非常的，哎，这个周末我也一定要去岩南洞逛一逛。
1: 而且特别是提到咖啡，我真的是觉得有时候，像饮品啊这种东西，真的是能够让我们

0: 心情变快的非常快速的一个小捷径，类
1: 对，
0: 似
1: 是
0: 的，
1: 的，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它就是可能甜，饮品嘛，大部分都是甜的，然后喝甜的东西就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舒适很
0: 没
1: 多。
0: 错，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种逃离，而是给自己一个可以停下来的理由，像在咖啡店的角落里，这样缩一缩，生活有可能会变得更柔软一点。
1: 是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留言环节。
0: 没错，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最后，第一部的最后，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Gravity 的《Wish Upon a Star》。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

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1: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0: 从首尔出发，
1: 聊生活，
0: 聊文化，
1: 也聊我们自己。
0: 这里是
1: 首尔我来了。
0: 欢迎继续收听 FM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我是士斌，
1: 我是子怡，
0: 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歌曲来自 Kiki 的 I Do Me。

0: 家好，我是彩辉，
1: 我是佳琪，
2: 我是秦佳辉，
0: 我是慧心，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
3: 首尔，我来了。
4: 四大新生来了，
3: 四种声音，
4: 四种魅力。
3: 首尔新声音
5: 现在上线。哦，
3: 欢迎大家收听首尔我来了，四大新生来了。
4: 今天我们节目迎来了一些非常特别的嘉宾，而且啊是一下子四位，可以说是阵容相当豪华了。
3: 是的，他们就是即将点亮我们节目的四大新生。
4: 没错，佳琪、佳辉、彩薇、慧心，欢迎你们。
3: 欢迎
0: 大家好。
4: 欢迎欢迎，四位嘉宾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每周二我会在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里用味道和故事陪伴大家，期待和大家的相遇。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薇。每周三我会在拯救落灰的书架中和大家一起翻开被遗忘的故事，期待与你们的静静相遇。
2: 大家好，我是佳辉。每周四我会通过首尔生活不完全指南和大家见面，至于内容嘛，先卖个关子，记得来听就对了。
1: 大家好，我是佳琪。每周五锁定青春观察日记，带你直击 MG 最新潮流现场，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在听什么、看什么、关心什么。每周五我们不见不散。
3: 哇哇！只是听了这么一小小段介绍，就已经可以感受到我们四位各具特色的魅力了。
1: 是的，
3: 但同时好像又有一些共同点呢。那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期待了呢？
4: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来好好认识一下这四位新生吧。
3: 没错，
4: 首先第一个想问的就是慧心。
0: Hello Hello，
4: 慧心的栏目是《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那我们先来一个轻松一点的问题吧。你平时是不是很爱吃啊？为什么会想到用饮食来当这个讲故事的入口呢？
0: 对，而且哎呀，其实逻辑很简单，因为味道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需要翻译的语言嘛。就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上来就聊什么社会结构啊或者文化逻辑，就听着很累，感觉像在上早八的课一样。
1: 对，
0: 但如果我跟你聊聊啊、刚出锅的咬下去咔嚓一声的那种脆皮、
1: 哇，
0: 或者是那种
1: 我已经饿了
0: 脑内放烟花的酱料，是不是就瞬间就清醒了？
1: 对，
0: 所以对我来说，就味道就是一个生活的探测器。每一个看似寻常的味道背后，其实都藏着这个城市最真实的脉搏。那从中韩两国的餐桌上那一点不一样去摸索背后生活方式的差异，就也感觉像是拆盲盒一样。就从吃的开始，感觉是为了更过瘾的看这个世界。
4: 是这样。
3: 那你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
4: 对啊，同桌有别。
0: 其实我想请大家开个脑洞，大家可以把中国和韩国就想象成坐在同一张课桌的前的两个同桌。
1: 啊，
0: 那既然我们是同桌，我们离得也很近，文化底色也很像，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同一份的生活考卷。比如说是一样的快节奏，一样的都市压力，甚至连深夜饿了去便利店找吃的场景都一模一样。
1: 没错没错。
0: 但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这个有别。我们虽然是解答同一张卷子，但我们的解题思路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拿我们之后要讲的泡面来说，在咱们的习惯里，泡面其实是用来省时间的嘛，就是吃完之后忙着去干别的事情。
1: 是的，
0: 但是在韩国同桌的这个逻辑里面呢，泡面是用来花时间的，哪怕就只有四分钟也要动火加料，然后掐准时间的这种认真。所以呢，我就想带大家去探索这个寻找这一口不一样。就不聊一些枯燥的大道理，我们就从日常最熟悉的一口食物出发，然后转换成大家都能听懂的逻辑。
3: 他就开始向我们透露这个节目的内容。
1: 期待啊，已经饿了。
4: 是的。而且刚刚天天说到了非常多的美食啊。那在首尔有没有一道让你印象特别深的食物，就是你一吃它就会想起来某段回忆的那种？
0: 哇，说到这个，我第一个想象到的就是学校后门那家韩式热狗店。
4: 我就知道是那个。
0: 对，真的不夸张，我跟彩薇还有子怡每次下课路过那里，就算肚子不饿

0: 就感觉中了魔咒一样，就说要不要去看一眼，然后结果就是看一眼的后果就是每人手上都拿着一根。就
1: 是，
0: 但是我们这种热狗其实是跟我们平常日常生活见的其实真的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它是包着一种面包糠，然后一颗的那种小土豆粒。
1: 嗯，
0: 然后最绝的是我特别喜欢在那个热狗上面撒一层白糖。
2: 哎，
0: 没错，
2: 是
0: 我
2: 做
0: 吃
2: 播。
0: 然后就是比如说是香肠的咸啊，芝士的那种浓，还有这白砂糖的甜，就在嘴巴里炸开那一瞬间，就感觉
1: 绝了，
3: 太丰富了这个口味。
0: 对，所以就这种随处可见这种热气腾腾的美食，也是韩国日常生活当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种润滑剂。
4: 嗯，那刚刚慧心把这个两国之间比作了同学，
1: 然后
4: 同桌，对，同桌，
1: 嗯，
4: 然后呢又以食物为例去讲了一些自己的回忆。那你希望你的节目就是为这些在首尔打拼的年轻人们，能够让他们通过你的节目获得什么样的情绪共鸣呢？
1: 嗯，
0: 我就特别希望大家在听的时候就心里会冒出一句话，对对，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比如说我们刚刚不一定吃过同款的热狗啊，哪怕是下班路上买了一串鱼饼汤啊，或者是说一串糖葫芦，就那种忙到飞起的生活里面，就因为一口吃的突然就活过来的瞬间，就是我想要抓住的东西。如果我的节目能够让这些正在挤地铁或者是刚加完班的你，在那一瞬间觉得被理解，或者勾起一点食欲，然后给自己买一点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我就觉得这个节目就真的对味儿了。生活嘛，就感觉总得要有一口味道让你慢下来，对吧？
1: 没错，
4: 了解。那我们也特别特别期待我们慧心在下周二为我们带来的同桌有别，
2: 这
4: 一
2: 口不一样。
0: 好的，期待大家。
4: 嗯，那介绍完这个同桌有别，突然特别好奇，除了慧心，其他三位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韩餐？
2: 我也有点好奇了。
4: 那从
2: 采薇先来吧。
4: 可以。
3: 好呀
2: 推荐制。
3: 我最喜欢的就是汤饭，当然除了刚才慧心提到我们经常一起去吃热狗之外，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学校后门的那家汤饭。因为来首尔之前在中国吃过一些韩餐，比如说拌饭呀，紫菜包饭，但是从来没有吃过汤饭。但是我们刚来首尔的那一阵有一点冷嘛，天气不是很暖和，有时候从超市或者从商场回来之后喝一碗热乎乎的汤饭真的是让我感到很治愈，并且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吃碳水并且特别喜欢喝汤的人。我觉得发明
2: 你量身定做，
3: 对，我觉得发明汤饭的人简直跟我是知音。所以我觉得无论何时汤饭永远可以是我吃饭的选择之一，所以我把它放在了我最喜欢的位置上。
4: 那我们采薇对面的家辉，
5: 我觉得我最喜欢吃的还是汉江的泡面，就它还不仅仅是泡面，
3: 还得是
2: 汉江的
4: 泡面，
5: 因为我觉得
0: 限定，
5: 对，限定。我就是如果我觉得哇塞，这周好像有一点累，然后我就会去汉江旁边散步，然后去吃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然后我就看着那个拉面机它煮的那个过程，热气腾腾的过程，就觉得特别幸福。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非常有趣的体验，而且
3: 放松的方式。
5: 对，没错没错。而且就像慧心所说的，我觉得它搭载的不仅仅是它的那种美食的口感，还有一些对于我们的特别的好的回忆啊，或者是一种休闲的一些情绪，所以我真的也非常期待慧心的栏目。
2: 我刚才还和士兵说去汉江很遗憾没有吃到泡面，看来
4: 是的，
2: 下
5: 次我可以约上，
4: 下次再去，
2: 一定要去尝一下。
4: 我们最后
6: 到我了。怎么说呢，其实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实在是对吃的不是特别关心的类型。然后我的饮食结构也比较单一，但是呢我就说一个特别的吧。在这边我发现啊，就是每一个韩食的饭店都会有的一种小菜，黄色萝卜。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还挺好吃的，特别好吃。对对对，很解腻，
2: 很脆。
6: 我是发现我在这边常吃这个麻辣烫和炸酱面的时候，一定要配这个黄色的萝卜小菜。
0: 对，
6: 就是好像是不管吃什么其他的韩食，但这个一定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就介绍这个黄色萝卜。
4: 来韩国也是会吃一些像麻辣烫这样的中式的，
6: 没错，但是在吃中式的这种饭的同时呢，也会加一些黄色萝卜，
2: 黄色萝卜
0: 下饭。
6: 下饭。
4: 好，那特别感谢

0: 感谢我们三位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把话筒交给我们的采
1: 采薇。
0: 薇。
1: Hello，大家好。
0: 采薇的栏目是"拯救落灰的书架"。哎，这个名字真的特别有画面感呢。我想问
2: 没
0: 你，
2: 错没错。
0: 对，这个点子是怎么想到的呢？
1: 其实这个名字就是从一个很真实的瞬间来的。之前放寒假的时候，我在整理书架的时候，发现有一排书，几乎每一本我都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要买它，但是我真的不太记得我有没有把它们读完了。就是好像有那么一点印象，但是你要让我说出来具体内容，我好像真的有一点忘记了。那一刻我就觉得，哎呀，这些书真的是被我辜负了。并且来了韩国之后，去逛书店的时候，我也买了很多书，有中文的，也有韩文的，所以我就想，不如干脆在首尔我来了做这样一个小栏目，专门来补救一下这个事情，把这些已经开始落灰的书一本一本的翻出来。拯救落灰的书架对我来说，其实也是首尔生活里的一种小小坚持，让那些我原本想要好奇的、原本想要去靠近的那些故事，不要这样被我轻易放弃了。
3: 哇塞，真的听完之后，我已经想马上的去翻书了。那除了采薇，其他三位有没有读过韩国作家的书呢？那这次先从假期开始。
2: 啊，韩国作家的书，我记得是在去年的暑假，我读了金爱烂作家的这个《你
1: 你
2: 的
1: 的夏
2: 夏
1: 天
2: 天
1: 还
2: 还
1: 好
2: 好
1: 吗？
2: 吗》，很经典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我觉得专门是因为这个书名，然后我在夏天去读了这本书，刚好是雨天，然后窗外这个又在下雨，很阴沉，就是这本短篇小说的风格，有点治愈，愈是抑郁的郁。然后后面也是读的有点伤心啊，没有读完就放下了。我觉得刚好配合采薇的这个话题，拯救落灰的书架。以后有机会的话，应该这本书应该已经
1: 会，
2: 落灰了，再一次拿出来继续看，马上要到夏天了。
0: 谢谢我们佳琪的分享。那我们由于时间原因呢，我们继续先问一下采薇，那你在节目里边会更偏向于经典作品呢，还是一些宝藏的小众书这样的作品呢？
1: 那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有点贪心的人，所以在我们的节目中两种都会有。像在我们第一期，我们下周三的节目中，我们会介绍《飘》《바람과함께사라지다》这本书。是一本很经典的作品，我相信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其实应该都会有一些朋友听说过，但也有很多人因为它的篇幅太长，所以没有真正的读完。但同时，我也很想推荐一些小众的宝藏书，可能是在中国很熟悉，但是韩国的听众朋友们没有那么多人知道，也有一些是韩国作家的作品，但是我们的中国读者朋友们还没太接触过。而在首尔生活，就是给了我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会，因为我可以在两种文化、两个国家之间来回走一走，让我对这两个国家的文学都能够有更深的了解。所以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期待一下我们从下周三开始的分享吧。
0: 哇，期
2: 好
0: 待
2: 期
0: 主
2: 待，
3: 期待，
0: 先不要着急结尾啊，
3: 还有
0: 小小
3: 最
0: 的
3: 后
0: 问
3: 一个问
0: 题。
3: 题，
0: 没错。
3: 那在首尔这么忙的生活节奏下，采薇为什么会觉得阅读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呢？
1: 其实我也很有共鸣，因为在首尔生活。我会感觉到一天过得特别快，一直在赶时间，一直在完成各种各样的事情，好像很少有真正能够停下来的时间。但我觉得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阅读会变得更重要一些。因为读书这件事情，反正对于我来说，就是可以在很忙的时间里稍微
3: 抽空，
1: 按一下暂停键，
3: 是的，
1: 并且我觉得在书中，你不仅可以，你是可以暂时脱离自己的人生，看一下别人的人生，或者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看自己的人生。
2: 没错，
1: 本来就像我们刚到首尔这个新城市来生活，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不确定，甚至有一些彷徨、孤单的感觉。但当我们读到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在这本书，有人可能会跟我们有相同的感受。那这样的瞬间，我就会感觉到自己被人理解，也会感觉到自己的这些情绪能够排解。所以我在节目中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些阅读搭配，比如说在什么样的心情下你可以读
2: 什么
1: 样
2: 样
1: 的
2: 的书？
1: 书，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可以听一些
2: 什
1: 什
2: 么
1: 么样
2: 样
1: 的
2: 的歌
1: 歌曲？
2: 曲？
1: 没错，给大家一些这样的阅读攻略。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节目中，大家可以获得一些让人更轻松、更有共鸣的阅读搭配。
3: 哦，好期待啊。

0: 常非常期待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刚刚呢认识了我们周二还有周三的两位新生，那接下来就轮到周四的栏目首尔生活不完全指南，我们来问一问佳辉。
2: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哎，这个名字一听就特别有意思，不完全的指南。 是不是打算一开始就走一个真实但是不完美的路线？
3: 没错没错，因为我现在也其实刚刚到首尔来生活，有些东西还非常的马马虎虎，但是还可以说得过去，所以我就想从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经验出发，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生活上的小 tips， 说不定可以给到一些小小的帮助，或者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首尔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4: 那在你看来，现在的年轻人在首尔生活的时候最常遇到的困难或者说是挑战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可能是没有办法像本地人一样游刃有余吧。
4: 哦，没错，
3: 比如说现在如果还没有收到登录证的话，可能很多软件和平台都没有办法申请登录证，很多东西做不了，
4: 用不了，
3: 比如打网约车呀、订快递这些都有一点点小困难。因为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便利生活的要求其实很高。
5: 对，
3: 可能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也比较多用外卖软件啊这种东西，所以呢在尝试在一个新的城市便利的生活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需要自己来摸索的地方。
0: 那你希望这个指南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帮助到正在首尔生活的人们，或者是即将来到首尔生活的年轻人们呢？
3: 我觉得即便是一点点帮助，如果有的话就好了。比如说我今天在地铁站迷路了，有点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找的时候，听过这个栏目的一些小 tips， 如果可以用得上，或者感觉当时独自一个人也能获得一些共鸣的话，原来大家都会坐错车啊，这样子想的话，那这样的话就好了。
4: 我已经开始期待这个周四的生活小 tips 了。其实首尔我来了的嘉宾和主持人都是在韩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吧。
1: 是的。
5: 对，
4: 那除了佳辉之外，三位有没有什么想推荐给佳辉的这个生活首尔生活不完全指南的这个主题呢？
6: 那就我先来吧。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一个感觉到最破防的瞬间，感觉就不是那种很大的挫折，就是深夜被困在街头的那种无助感。就我有一次出去玩的时候，然后一抬头发现已经12点半了，然后呢就是地铁的卷帘门已经彻底拉上了，但是呢当时我看了一下打车回学校的一个价格，
4: 其实
6: 加上就是几公里的路程，再加上一个深夜的附加费，就直接跳到6万块钱，就将近人民币300块钱。对，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天哪，我要是早点看这时间，这300块钱省下可以买多少袋的这个芝士火鸡面啊。然后就在我当时感觉要在冷风中就已经被冻得怀疑人生的时候，然后有一个闪着冷紫色灯光的一个 M bus， 就是一个夜间巴士开过来了。所以我就想给佳辉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在深夜保命符的一个加深置顶，就是说我们这个晚上如果说这个地铁停运之后，然后也打不到车什么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提前下载一下 Never Night。
0: 你是想了一个非常非常充足的一个，
4: 对，
0: 可以自己再开一档节目了，完成了。
3: 非常非常
4: 感谢，对对，
6: 加盟。
4: 是的，感谢天天提的一些小小的意见。然后呢，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先不问接下来两位了。我们现在终于来到我们
5: 的，轮到我了，是不是？你等了很久了，等着急了。
4: 那我们佳琪的栏目的名称叫《青春观察日记》。
5: 没错，
0: 是的。
4: 从你的观察来看，中国和韩国的年轻人在喜欢的事物或者说是流行的趋势上，是相似的地方多，还是差异更明显？
5: 从我这段时间来准备这个栏目来看啊，其实我发现我们中国和韩国的年轻人其实相同点是会更多的。
0: 是
5: 拿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都特别喜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原来我觉得可能只是中国的年轻朋友喜欢这么做，后来发现啊，只是我们用的这个平台不一样，那其实韩国的朋友也很喜欢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来讨论，其实这一点上面还是很相同的。
0: 是的。那有没有什么瞬间是让你觉得哇，原来这么像，或者是这个差别也太大了吧，这样的例子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5: 其实和上一个问题差不多哈。就是

0: 这种差别也太大了，目前的这种感受还没有特别明显，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哇，我们真的很像啊，可能也像天天刚才说的，我们是同桌的原因。
1: 对，
0: 然后像我们都很喜欢这个 MBTI 的这种文化，在韩国也会有这个刚认识的韩国姐姐问，哦，原来 MBTI 在你们中国也这么流行吗？对，是的，其实更多的还是这样的情况。
2: 感谢佳琪的分享。那这样一路听下来，感觉每一个栏目都特别特别有意思，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点。
3: 是的，都围绕着首尔和青春展开，好像在告诉我们说，哎，原来在首尔生活体验青春的方式可以这么的多种多样。
2: 是啊是啊，有人用味道记录，有人用书籍陪伴，那也有人呢在观察趋势，还有人在整理生活指南。
3: 是的，听到这里真的已经开始替各位听众朋友们期待起来了。接下来几周大家一定会收获满满的故事和共鸣
2: 的。是
3: 的，
2: 真的非常期待四位接下来的精彩的内容，也期待你们用各自的方式去记录属于首尔的青春故事。
3: 没错，从明天开始四位新生就会轮流的和大家见面啦，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哦。
2: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四位能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先送别四位新生啦。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到这里差不多到尾声了。那最后
3: 明天呢会有我们的 DJ 海西和卓斌一起来陪伴大家。
2: 是的是的。
3: 然后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来自 10cm 的너에게다가타키르，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
2: 首尔明
3: 天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

0: 今天我们将电话连线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丽教授。陈教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这一期的韩国百大企业哈，首先是请陈丽老师给大家带来关键词吧。好的好的，哦，我给大家介绍几个，我估计说完这几个关键词的话，大家应该马上有感觉。嗯，第一个就是鸡肉，我到这儿我就已经猜出来了。炸鸡，鸡肉，大家在超市里边买回家的这个生的，就是说生鲜的鸡肉啊，然后另外呢，它家也有猪肉，嗯。<笑>
0: 再加上午餐肉，可能很多朋友没有仔细看看你家的午餐肉罐头那个品牌，可能就知道了。再有呢，就是香肠，然后呢，最近在市场上很受您新朋友们欢迎的鸡胸肉，嗯，就是那是可以即食的，就马上可以吃的。是啊，一说到这个鸡肉，生的鸡肉啊，其实答案就已经出来了，好像他们家是最大最有名的哈。
1: 对，是这个生鲜鸡肉产品的龙头老大。另外一个还有宠物，养宠物的朋友肯定最近您会买过他们家的宠物食品。这个还真不太了解。哦，就养宠物，养猫猫狗狗的朋友，一定会买过，因为最近这几年他们的宠物食品的销量在韩国是非常好的。然后再给大家一个关键词的话，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关键词在世界上是很有名的。这个关键词叫拿破仑的帽子。这个还真是从来没听过。这个价格背景哈，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法国的皇帝拿破仑他戴过的一顶帽子，在巴黎附近的一家拍卖场就进行了拍卖。
0: 当时这个拍卖的就是结果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就是一位韩国人以25亿8400万韩元的高价，把这帽子买走了。然后后来知道是这家买的。
1: 对对，这个是帽子竞拍史上的最高价，最世界闻名。对，这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看来他喜欢拿破仑。
0: 对，他特别重视拿破仑的精神。
1: 就是如果对拿破仑感兴趣的朋友，再给大家一点小小的信息啊。就是说因为现在可能马上就要放假了嘛，可能有很多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大学生朋友，或者呢，就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就是妈妈们。 那么想一下，哎，我们带孩子假期出去干点什么呀？可能要体验一下。在韩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拿破仑艺术馆。这个拿破仑艺术馆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现在的板桥，就第一道板桥地区，就我们说那个碰酒碰酒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有我们之前介绍一家企业的，它旗下的一家电视购物公司，这个购物公司的一楼。 就开设了这家拿破仑艺术馆。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价值25亿韩元的这个帽子，现在就展示在那里。所以就是说，有时间的朋友不妨去看一看，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我们可以亲眼一见这个应该是拿破仑的遗物，而且是象征了拿破仑的精神的这个帽子。这放暑假期间，有孩子的家长真是可以带着孩子们去感受一把。我们来说一说这家企业的创业吧。这家企业，那它也是属于创业开始起步比较早的呢，还是说比较晚的呢？
0: 相对来说它是比较晚的。那我还是给这家企业起个昵称吧，为了方便我们做节目哈，那么今天就叫它夏夏。
1: 哦，夏夏。

0: 和夏夏集团。
1: 嗯，
0: 夏夏集团呢，它在韩国的大企业排名是第27位。
1: 嗯，
0: 然后呢，它的创始人呢，他起步其实跟我们以前节目中介绍的大部分的韩国的大企业相比的是晚一点。
1: 嗯，
0: 因为在韩国的话，基本上我们以前介绍的企业呢，基本上到了3代了，其实。
1: 对。
0: 有的甚至到了4代。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个夏夏集团呢，他们现在执掌企业大权的还是第1代。
1: 哦，1代。
0: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介绍一下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叫金洪国。
1: 嗯，
0: 就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标签，就是韩国家禽业的鼻祖。
1: 哦，
0: 虽然是一代哈。
1: 嗯。
0: 哦，那么他呢是1957年出生在全罗北道的义山的黄登岩这个地方。
1: 嗯。
0: 然后他呢，就是11岁的时候有一个很小的、很有意思的这个小故事啊，就是他11岁的时候呢，他的外婆送给他10只小鸡。就做一个礼物送给他，然后呢，他在养小鸡这个过程中呢，就产生了很大的乐趣。所以说，这些小鸡长大之后呢，他卖了鸡，然后买了更多的鸡，买了更多的小鸡哈。所以这个经历就是让这个小男孩看到了畜牧业的前景，然后他也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就是进入了农林职业高中。
1: 嗯，
0: 专门学习去这个饲养方面的技术哈，所以到了高中的时候，他就已经养了4000只鸡了。
1: 哇！
0: 哎，说到这儿，好多朋友肯定觉得，哎，肯定是就是说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会有这样的想法。这真的不是，他的父亲呢是大学教授，
1: 哦，
0: 母亲呢是小学教师，哎，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哈。哦，所以呢，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父母是没有办法理解他的选择的。哦，但是他们还是尊重了他的选择。所以他在这个金洪国呢，在1978年，当时呢他是高三的学生，他在高三的时候呢，他就用他攒下的4000万韩元，攒了不少钱哈、啊，建立了专门饲养肉食鸡和生猪的黄耕农场。
1: 嗯，
0: 那么经过几年的努力呢，他的农场就成为了当地非常有名的农场。然后，但是为了扩大这个农场的规模哈、啊，当时也是非常的努力，非常充满了热情，所以他借了很多的外债。但是很不幸的是，1982年的时候，禽流感来了。
1: 嗯，
0: 哦，所以他的第一次创业就这样画上了休止符，而且他欠了很多的债。
1: 嗯，
0: 所以为了还债，也是为了生活哈，他只能开始到附近的农场去给别人打工。
1: 嗯，
0: 然后到了1986年的时候呢，他就从头再来，就创立了我们今天的夏夏集团的夏夏食品。
1: 嗯。
0: 然后这次创业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他一直在反思，就在给别人打工创业失败的这个过程中，他一直在反思的是什么呢？就说为什么他这个农场就经不起这个外部环境的打击？他就感觉到其实最重要的是说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更加抗压的这样的一个生态链。
1: 嗯，
0: 所以他发现了，他要打造一个，决定要打造一个农场、工厂、市场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生态链，也就是控制整个产业的上中下游，这样的话就能够增强企业的抗压能力，而且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利润。其实这个梦想是很宏伟的，要掌握整个一条这个生态链。所以呢，到了这个他的运气呢，又就好运来了。
1: 嗯，
0: 就是上世纪80年代很多中国朋友最喜欢的韩国食品中的炸鸡开始火遍韩国。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市场的需求就激增嘛，所以夏夏公司的业务发展是非常顺利的。然后到了这个1991年，他又建立了全国最大的鸡肉加工厂，就开始从农场到工厂，然后呢又继续走到了一个下游。因为我们讲了养鸡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很重要的是饲料，很重要，饲料是一大笔开销。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占领下游，建立了混合饲料厂。
1: 嗯，
0: 所以不断扩大周边的业务。到1997年的时候呢，金洪国刚刚建立了韩国最大的肉加工厂。这个时候，我们一说到1997年，我们在介绍很多大企业的时候，朋友们都会知道1997年发生了什么。
1: 是，
0: 金融危机来了，所以消费萎缩，然后呢，金洪国的肉类加工事业也开始是日趋的下滑。
1: 嗯，
0: 最后真的遇到了资金的困难，就企业已经走到了倒闭的边缘。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他就找到了国际金融公社，请求对方投资。所以就是 真的是历尽千辛万苦哈，终于在1998年的10月份获得了2000万美元的投资，这个企业才得以渡过难关。
1: 嗯，
0: 终于难关过去了，然后呢，就熬过低谷之后呢，金鸿国继续不断的扩大他的事业，就是他的业务范围，所以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就设立了下辖生命科学研究所，开始具体的研究怎样去提供更健康的肉类食品。
1: 对，
0: 然后又开始养鸭，扩进饲料工厂。
1: 是，应该说他也是在不断的去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哈。谁能想到，就是一个孩子，然后从养几只小鸡开始，然后一路走到今天，是吧？咱们这个时间点，然后说这家公司，然后又提到鸡肉，这有没有朋友现在已经拿起来手机想点份炸鸡了？我们送上一首歌吧，强力药罐带来的《마성의 치킨》。

0: 它那个咕咕咕的那个叫声啊，小鸡多可爱呀、啊！我忍不住想起来那个很有名的叫兔兔，那么可爱，为什么要吃兔兔呢？其实把这个兔兔换成咕咕，好像也能说得通的感觉。
1: 说得通，说得通，而且这个可能给很多父母一个启示哈，送礼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0: 对。

0: 但是他要是他收的这份礼物的话，还是很珍贵的，成就了他未来的职业哈。
1: 对。
0: 应该说他还是真的非常厉害的，因为克服了9798年那个危机过后，并且呢又在原有的基础之上，然后对他的业务范围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哎，那也就是等于说，他最开始的话只是涉足养鸡，就是禽类的加工。猪的话，这个猪是后来才加入的吗？
1: 哦，猪也是，其实只是规模的不同。哦，猪呢，就在它刚刚建这个饲养场的时候，
0: 也有，
1: 也开始也有猪，但是它的规模的话，就是养鸡的这个规模更大。所以，在这个1978年它建的这个黄灯农场中，就也饲养了生猪，但是呢，猪呢是只有几百头，然后呢，这个鸡呢是达到了这几千只嘛，后来是上万只。对着鸡的这个鸡饲养鸡的规模是不断的扩大，但是猪呢也是在很早它也开始涉猎这个领域，所以呢到了这个，但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它真的是一直不断的扩大它的业务范围嘛，终于在2001年的时候又做了个大手笔的决定哈，就是成立了下下集团，成为了集团哈，
0: 这家集
1: 哦，
0: 团才20岁。
1: 对，其实还是很年轻的，但是接下来。又一个危机来了，又一次危机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在一切都看
0: 哇，
1: 似顺利的时
0: 才
1: 候，
0: 2年。
1: 他总部就发生了火灾，
0: 这可怎么办呀？
1: 对啊，而且蒙受了非常大的损失。那个火灾是当时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企业呢一下子蒙受了1000亿韩元的巨额的损失，然后这个2003年又随之而来的禽流感又开始在韩国肆虐。对，这个需求也开始剧减，大家知道有禽流感了，可能这个鸡的价格上升，而且人们就对禽流感是有一种恐惧的心理
0: 对，
1: 的，
0: 会可能
1: 大
0: 不
1: 家
0: 消
1: 就
0: 费，
1: 对，对，
0: 减
1: 减
0: 少消
1: 少
0: 费。
1: 这个对鸡肉的消费啊，所以呢，这个可能说是金红国创业之来最大的一个危机，所以呢，他就是当时真的是利用，就是说其他的工厂，因为他的总部的这个总工厂因为火灾不能生产了嘛。就利用其他的工厂进行这个鸡肉的产销，然后呢，又开始就是组建工厂，就重新的建工厂，然后呢，就是说更注重食品的安全，因为当时是一定要告诉消费者，就是我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是没有禽流感、没有感染禽流感的鸡肉，所以呢，它就是凭借这个卫生安全而且品质的保证，在此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终于度过了难关哈，这一年，
0: 哇，
1: 然后呢，在2004年，
0: 这是真的是内忧外患的一年呢。
1: 对哦，所以在痛苦的2003年过去之后，在2004年呢，夏夏又打造了亚洲最大的鸡肉加工厂，又开始扩充规模，而且配备了世界上最高科技的屠宰和加工的这种设施。
0: 这因祸得福呀，反而借这个
1: 对
0: 机会
1: 哦。
0: 更新了设备。
1: 对，可以这样看，而且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刚才讲到，金红国是很有魄力的。
0: 是。
1: 然后到了这个2005年的时候，他又建立了养猪农民协会，那么就是开始加强对生猪饲养和这个生猪的收购这个部分的业务。然后到了2007年呢，他又做了一个继续向上游走的一个全新的举措，就是他们收购了当时的韩国农水产电视购物，也就是收购了一个电视购物的频道。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到一个，他要建的是控制上中下游全部产业链嘛，
0: 就是有
1: 所以说
0: 生
1: 产
0: 产
1: 业链的
0: 线，
1: 消费者，
0: 然后呢也有流通线，现在呢连销售线也都抓在手里了。
1: 抓在自己的手里了所以呢，就是说重建之后呢，组建了今天的在韩国非常有名的这 N 某。电视购物，可
0: 哦，
1: 能很
0: 我
1: 多
0: 好
1: 朋友
0: 像
1: 都
0: 知
1: 看
0: 道。
1: 过对。然后呢，在2009年的时候呢，就开始组建这个流通中心。你想有市场了，那么怎么样把这些，因为它都是生鲜食品，把这些生鲜食品更快、更准确的送到消费者的手中。所以呢，2009年呢，开始建立综合肉类食品的流通中心。然后呢，在2011年呢，才建立了首尔肉类食品中心。到了2015年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更大手笔的，更大手笔、更有魄力的一个决定，就是他们收购了一家海运公司。
0: 海
1: 这个
0: 运
1: 海
0: 公
1: 运，
0: 司，
1: 对，
0: 它
1: 很
0: 是
1: 多朋友会
0: 要
1: 想，
0: 扩
1: 为什
0: 张
1: 么？
0: 海外业务吗？
1: 其实因为韩国的很多的饲料大。

0: 大部分的饲料是进口的，
1: 哦，
0: 或者是生产饲料的原材料都是依靠进口的。
1: 嗯，
0: 那么进口的时候呢，其实海运应该是最经济啊，最经济最方便的一种方式。所以呢，为了能够更好的确保就是自己的这个产品在海上更安全更迅速的啊，能够运到韩国，所以他就继续扩充了他的生态链。然后也是因为这次这个收购，他就正式的进入了韩国的大企业之列，成为了韩国的大企业。
1: 嗯，
0: 那做成为大企业之后呢，他还创造了几个之最哈。
1: 嗯，
0: 比如说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他们在全罗北道，刚才我们讲到他的故乡义山，
1: 嗯，
0: 在义山这个地方呢，新建了总部大楼，
1: 哦，
0: 然后把公司总部迁到了义山。
1: 嗯，
0: 所以说下家公司呢是韩国30大企业中啊唯一将公司的总部设在非首尔地区的城市的一个公司。
1: 嗯
0: 哦，所以这个也是对韩国的地区的发展，
1: 嗯，
0: 有不同地域的均衡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对，
0: 然后到了2021年，金鸿国正式的宣布夏夏集团要成为综合食品物流企业，
1: 嗯，
0: 也就是它的未来的一个，基本上它已经做成了，那么要在这个基础上要也设计一个更大的蓝图。
1: 嗯，
0: 所以我们刚才整理一下，就是公司的生态链构成了什么呢？最下游的家禽的养殖场，然后呢，以及养殖家禽的时候所需要的饲料，还有呢，他们还有家畜的用药、家畜的药品，他们有这样的公司。
1: 嗯，
0: 然后呢，中游的这个家畜已经养好之后呢，可能要通过加工厂进行加工。加工之后的这个加工厂呢，其实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说生产的就是食材，也是我们说的生鸡，然后生猪、生猪肉这样的肉类加工厂；还有一种呢，就是生产半成品和代餐成品的这种加工厂，
1: 嗯，
0: 也是我们可以拿来直接吃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然后通过自己的这自建的物流体系，将他们送到市场之中，然后也可能是通过自己的电视购物哈去宣传，然后呢让消费者能够更方便的购买自己的产品。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刚才讲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态链实现完了，
1: 完整的生态链。
0: 物流有一个很大的成果，就是说他们已经购买了首尔阳台埃西附近的一块空地。
1: 哎呦嘿，
0: 空地呢在计划建立都市高科技的物流中心，完成陆地的物流的布局。那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还要再提一下，就是说这家企业的二代接班已经开始准备了，
1: 嗯，
0: 开始筹备了哈。我们这部分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的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因为它这个金鸿国呢，它是一共有这个3个女儿一个儿子，
1: 嗯，
0: 然后呢在2012年的时候，其实金鸿国就已经将还没上市的一家子公司的全部股权让渡给了自己的20岁的儿子。
1: 哦
0: 哦，所以说开始为他的儿子叫金俊英啊，逐步掌握这个公司的股权进行布局了。所以2020年的时候，金俊英呢，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30岁了，他回国进入了这个夏夏集团工作。
1: 嗯，
0: 然后呢，他的大女儿叫金珠英，她呢在这个2015年开始进入夏夏集团工作。他的二女儿、三女儿在逐步进入这个公司的这个领导部门哈。在2020年，他的4个子女通过就是每个人出资25%的方式成立了一家公司。
1: 嗯，
0: 这家公司呢就是专门从事房地产和零售业的公司。那么据说哈，他们可能会希望通过这个公司，那么逐步的去对公司、对这个夏夏集团进行控制。
1: 嗯，
0: 因为子女的价格，这子女的年龄还是比较年轻的。
1: 嗯，对，因为他本人也很年轻。咱们
0: 然后
1: 在韩国的话，这鸡肉跟其他动物的肉类不太一样，因为太有名了，炸鸡还有参鸡汤等等等等哈。那他们这个公司本身哈，这如果他能做得非常好的话，也是在造福百姓。我们送上这首歌吧，五月天的好不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丽教授来了解我们今天韩国百大集团之畜产业的集团哈，这家夏夏集团。他们主要经营的话就是像鸡肉类啊、猪肉啊等等，哎，但是这几年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吧？之前的话我们说肉就是肉，但是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动物福祉吧？
1: 对，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夏夏集团的一次创新吧。他们一直是与时俱进，是不断创新的。所以在这个饮食领域呢，刚才您提到这个动物福祉这个概念，其实在是夏夏集团在2012年第一次将这个生产线引入韩国的一家公司。所以呢，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动物福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我们在这个家禽养殖场使用大部分是由植物制成的这种天然的饲料。然后呢，就是说不含动物蛋白的这样的饲料，对这个家禽会更好。然后另外呢，给家禽提供的零食是绿色的蔬菜，会吃得好。然后另外呢，它可以在养殖大棚里，就是可以自由的走动，鸡是可以自由走动，不像我们看过，大家可能看过那个动画片是吧？那个动画片中，小鸡们都是在这个生产线上的，是不能动的。所以呢，它这个鸡呢是可以自由走动，而且大棚里边呢是将这个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浓度调节到最适合小鸡呼吸的水平。而且呢，这样的话，有这个空气作为这个外部的因素，那它的鸡呢就可以保证每天能够睡6个小时以上。所以吃得好，睡得好，而且能运动。所以呢，鸡在它活着的时候，可以说它是能过上比较舒适的、比较优质的生活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的动物福祉的一个部分。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在鸡肉加工的过程中，也是我们说的在屠宰的过程中。一说到这的话，大家可能都想到这种血淋淋的惨场面哈。所以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智能加工厂呢，它对鸡的屠宰使用的是气体基因的方式。就是说不是像我们以前说的屠宰是那个通过用刀或者什么利器
0: 划脖子
1: 对这样的方式，而是呢通过气体基因让这个家禽失去意识，然后呢再通过这个全空气的这种冷却系统，因为我们说以前的时候给它降温进行冷却呢都是用最传统是用冰来冷却嘛，但是它用的是这个冷空气的冷却系统，能够更好的就是保持肉的新鲜的肉质，然后保证这个鸡肉的味道浓郁。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两点，一个是呢在活着的时候可能生活更舒适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屠宰的过程中不见血的，能够保证鸡的鸡权的这样的过程，
0: 安乐死吗？
1: 对啊，然后保持鸡肉的味道更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品牌呢，就是说已经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进入市场，然后现在其实很多的重视食品安全，特别是我身边的很多的年轻的妈妈们，基本上都会选择购买这种动物福祉的鸡肉。
0: 是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他们就提到过说，在这种大规模养殖业当中哈，一只鸡它的生存空间可能只有一张 A4 纸那么大。
1: 对，我们看过很多的这方面的报道呢，就是说鸡在它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受到很大的压力，就因为有压力，所以这个鸡肉的就是质量，而且呢，就是说对身体就可能会影响到人们的身体。虽然这还没有特别就是说科学的这个依据哈，但是有很多的这个科学家已经对这个部分提出了质疑。
0: 确实。哎，当然，这个我还看到，好像他们家之前的话，火腿这个部分，那好像就是挺普通，但是好像这几年的话，他们也是不断的在推陈出新呢。
1: 对，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了，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就是说这几年他们的主打的就是在改变韩国人的食肉的习惯。这个肉呢，我说的是猪肉哈。比如说那个，哎，穆老师最喜欢的这个肉，猪肉是哪个部位？
0: 应该是猪里脊吧，就是完全没有脂肪那个部分。
1: 对，因为我看，我觉得好多中国人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我们说，最喜欢的肯定是玉器的部分，因为最贵嘛。而且我们都说猪身上都是宝，每块都好吃。但是你要问韩国人的话，韩国人最喜欢的部位基本上都是五花肉。
0: 嗯。
1: 哦，所以说呢，在韩国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就这个适合烧烤的部位，比如说五花肉，然后呢，再有可能猪颈肉。
0: 嗯。
1: 这两个部位是最受韩国人欢迎的。
0: 对，
1: 所以说呢，韩国出现了什么情况呢？五花肉不够，要从国外进口。但是呢，刚才我们说我们喜欢的这个里脊和外脊，然后前后腿肉这些部分这些部位呢，因为韩国人不喜欢，所以卖不动，而且呢价格很低。所以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夏夏集团他发现了这个情况的话，那我们说那个饲养猪的农家他就不可能安心的去养猪供货。因为这个猪能卖得好的，卖上好价格的，可能猪的这两个部位，剩下的肉的价格就更低了嘛。而且人们消费的很少，所以说这种消费的不平衡也影响了就是养猪人的这样的整体的收入。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夏小集团就推出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新型的火腿。什么火腿呢？就是用脂肪含量低的，就是韩国人不喜欢的部位，我们刚才说的外脊、里脊制成的。这个火腿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哈，叫苗条3%。
0: 哎，见过，我还没尝试呢。
1: 见过，对对哦，可以试一试哦，就是比较清淡。然后呢，另外有这样的香肠，这香肠也就是用韩国人的不太喜欢的部位做的香肠。哦，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苗条3%的火腿和香肠，它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那个肉里面的脂肪的比例就只有3%。其实这个比例的很多朋友没有注意过，我先今天做个小的宣传哈，就是说其实比豆腐要低。因为豆腐的脂肪含量是达到5.6%的，所以说想减肥的朋友可以舒舒服服的吃火腿，或者吃我们刚才说到的里脊、外脊这个地方。
0: 他这个火腿要是卖到中国的话，应该会大火吧？因为这是中国人喜欢的部位啊，
1: 中国人喜欢的部位嘛，而且是更贵的部位，其实。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他们的就是代餐食品，哦，我觉得穆老师最近可能也是买很多代餐食品吧。
0: 哦，对，家里边那种已经调好味儿的那种鸡胸肉啊什么的，冰箱里都已经堆的差不多那一层吧。
1: 哎呀，我基本上我们家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以前呢只是救急用，现在呢已经成为了家里的必需品。
0: 方便吗？
1: 对，现对对，很多的现在这个单身家庭很多，而且我们说的这个双薪的家庭也特别多嘛，所以说年轻人就特别追求这种快速便捷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说家庭代餐食品，我们以前在我们的节目中也介绍过，就平均它每年的增长就达到了21%左右。所以说呢，这个夏夏集团也看到了这个市场，它在2018年就投资建成了一个专门生产代餐食品的工厂。所以我们会看到大家刚才我们现在节目刚开始贴标签的时候就提到过鸡胸肉，这个鸡胸肉就是已经做好的调好味道的，只要拿回来，如果是你可以直接吃，或者说你可以用那个微波炉稍微的热一下然后马上吃。另外呢，就是说可能最近有很多有空气炸锅的家庭基本上都会买过他们家的炸鸡块儿，或者是他们做的这个半成品的这种那个炸，也是炸鸡的部位，不同的部位啊，鸡腿儿或者是这个鸡翅，这个不同的部位就很方便，只要用空气炸锅稍微转一下可以马上吃。这样的产品呢，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代餐食品工厂中的主打产品。
0: 这确实是，就是有很多的那些产品啊，我们可能不知道是他们家生产，但仔细翻一翻就会发现，特别是鸡肉类的东西哈，就觉得好像就是真的在他的这个行业当中是遥遥领先的。我们先送上这首苏有朋的《我的好心情》，稍后咱们继续说。

0: 我记得刚刚老师还提到说，它有一个宠物食品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应该也是这几年才火起来的吧？
1: 啊，对，哦，所以也是这几年，其实我们会发现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宠物，哦，韩国已经进入了1000万的宠物时代，所以说这个高速增长的这个宠物市场，哦，就是每年基本上每隔5年，这个市场的规模就会翻一番，所以说，下一个集团也是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投资打造了专门的宠物食品的生产线，哦，而且他们这个专门生产宠物食品的这家子公司特别有意思，哦，可以有，如果是特别喜欢宠物食品的朋友，你可以关注一下哈，哦，就养宠物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就说他们这个子公司呢，最有名的就是他鼓励员工带着宠物上班，然后公司里还有专门的为宠物准备的休息区，还有常驻的宠物医生。所以，特别是这个，它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特别的福利就是说，员工呢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宠物申请饲料和零食，因为他们就是生产这个东西的嘛。所以呢，因为如果新员工来了，他们还鼓励新员工开始饲养宠物，然后呢，为开始饲养宠物的新员工提供一定数额的奖金。哦，所以说可以看到哈，这个他们的新的这种企业文化是能够让员工更亲近宠物，然后这样呢才能生产出更适合宠物食用的这样的食品。
0: 我们提到了说这一家公司是允许员工带着宠物来上班，哎，拥有这样企业文化的公司在韩国是不是特别少啊？或者说，除了这家还有吗？没有了吧？
1: 哦，其实，在韩国，我觉得有这样企业文化的公司，我还没有听过。因
0: 对
1: 为
0: 吧？
1: 很多的，就是说网友们哈，听到这家企业公司的文化，说就是给他起了个名字。这家企业就是说，我们说的不是在家集团全部哈，就是他专门生产宠物食品这家子公司是这样的文化。那么很多的网友朋友就说这家企业是宠物食品企业中的古某，因为在美国最有名的一家这个古某，我们觉得这个企业文化是很自由的。哦，就是把它比喻成这家企业，韩国的古某企业，是有这样的说法的。
0: 是。那这家企业的话，他们企业文化是怎样的呢？
1: 它的企业文化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因为这个还处于一代哈，哦，处于一代，而且呢，就是说这家企业呢，因为它其实做了很多的很有魄力的改变。我们刚才讲这个企业其实还是比较年轻的，就在它成为集团是在2001年初嘛。啊，才成为企业集团，而且呢，慢慢的进行这个企业的扩充，所以呢，相对来说，这个年轻人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整个的企业氛围呢，还是比较自由、比较活泼一点，特别是他们新成立的这些，刚才我们讲到的提供动物福祉的这家就是子公司，然后再加上我们说的这个宠物，提供宠物食品这样的子公司，在这样的子公司的企业文化也是比较自由的。
0: 是的，哎，这家公司，这您不是说它的总部是在地方吗？
1: 在全罗北道的义山。
0: 哦，是在义山。一想到这个地方，觉得很多年轻人，哎，是不是会觉得，哎，不在首尔地区，然后那他这个年薪会不会更高一些呀？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然后去地方。
1: 我们以前就有很多大企业，基本上都是，我们说电子，或者是这个化学，然后呢，或者是建筑这个方面的企业。那么，其实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我们在介绍的很多大企业中呢，从事销售或者是流通部门的企业，我们就看到他们的这个平均年薪是有一个降格的，
0: 对
1: 会
0: 对
1: 低
0: 对。
1: 一些的。但是呢，到了就是说相对农业和畜牧业这个部分的企业，其实它的年薪是更低一些。但是呢，在这些在同等的这个同类的企业中呢，下家集团的年薪还是算是比较高的。
0: 哦，这真是，如果要考虑到在地方工作，拿这样的年薪的话，生活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1: 哦，对，因为其实相对来说，这个生活的压力没有首尔这么大，其实。
0: 是的，那他们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人才呢？
1: 他们喜欢的就是他们的这个人才类型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什么，它有几点。第一个呢是正直诚实，要用正直诚实的方式去探索创新型的人才。然后呢，还有就是尊重原则，要尊重他人，重视原则的人才。接下来是热情挑战。 要的是充满热情、不断挑战的人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执行力，是富有执行力、向着最高目标前进的人才。因为金红国本人就是一个实干型的，所以说呢，其实他对这个人才的执行力是非常重视的。如果有就是说对这家企业感兴趣的朋友，那么在进行面试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要更多的去讲一讲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有执行力的这一面，然后呢通过自己的这种主导或者自己的这个就是努力完成了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可能会吸引到这家企业的就是说管理层。
0: 嗯，是的。这家企业的话，就是他们也是实行就每年的春招等等，就是定期的这样的招聘吗？
1: 哦，他们的这个招聘呢还是比较特殊哈，因为他们就是说这个工作岗位基本上是在全罗北道是比较多，当然在首尔或其他地区也是有分公司，也是有这个岗位的。那么他呢实行的就是说定期招聘和每个月的就是子公司不定期招聘并行的制度，因为他这个下属的子公司的领域还是比较广的。所以每个领域每个子公司呢它是有自己的这个招聘的灵活度的。所以今年呢他们也是跟很多企业一样哈，我们节目中记得反复的给大家提到就是说有更多的招聘转正实习生的这种岗位。
0: 嗯，
1: 也就是实习生在可以在如果实习之后哈企业满意，那么可以进行双向选择，就是转换为正式的职工。
0: 也就是说这家公司的话在招聘方面也是和跟其他大企业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今年的话他们有岗位放出来吗？
1: 有的。今年呢他们其实已经在一月份的时候在这个义山的总部的这很多的岗位他们已经开始进行了招聘。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春招，现在定期的春招是已经过去了的。大家如果是这家企业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可以就是关注一下他们的秋招，定期的秋招。然后呢他们就是说在不定期的也会，我们现在在就是大家在网络上如果是这个搜索一下，你会发现他们的子公司也有就是说相应的这个岗位。但是就是最近出来的这个内冲出来的招聘中呢，除了实习生以外，可能更多的是招聘就是有经验的员工的这样的招聘。
0: 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大的趋势哈。
1: 对，
0: 就是能招到一些直接上手就能工作的人哈，这也是对我们的求职者来讲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了。当然，不知道在开场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朋友点完了炸鸡，然后就着炸鸡，然后听完了我们这期节目，那么到这个时间点的话，可以收拾收拾，准备休息了。非常感谢今天陈丽教授带来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
1: 好，下期再见。
0: 送上这首邓紫棋带来的《新的心跳》。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接下来马上要连线的是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玉教授你好。
1: 珍珍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咱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他说怎么样去克服生活的无趣感。这位网友是已经马上要快步入40的人了，在公司里是业务骨干，在家里呢是两个娃的爸爸。来韩国留学的时候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妻子是韩国人，结婚之后就把工作给辞了，专心照顾家照顾娃。在外人看来这一切都那么完美，我是陈木槿，工作稳定，薪水高，再加上我的原生家庭经济条件不错，在中国父母给买了两套房子，我们吃房租，日子过得相当宽裕。妻子贤惠，对我照顾的基本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儿子女儿也不错，除了跟我不太亲近之外。可是我越来越感到生活无趣，工作、家里都没有让我觉得心情愉悦的事情。唯一让我觉得还比较有趣的就是每周六去俱乐部打打网球，有时候跟哥们儿喝喝酒，说说心里的烦恼。可大家都说我这是无病呻吟，可能在别人眼里我是吧，可是这种无趣感让我觉得生活有气无力，有办法改变吗？哎，玉老师，您对这位朋友的烦恼有什么看法呢？
1: 我可以说实话吗？
0: 您说。
1: 我觉得就是闲的呀。
0: 此话怎讲，
1: 说他无病呻吟，我觉得他们挺过分的。他不是无病呻吟，他就是闲的。就是如果我这么闲的话，我可能也会觉得很就是很烦恼很无趣，
0: 就衣食无忧，但这不是我们不烦恼的根源哈。
1: 是，就是有钱有闲，经济上也没有压力，家庭生活又很完美，这种太完美的事情我真的没有经历过。所以可能就是帮不了这位朋友，最多就是纸上谈兵出出主意。嗯，所以我觉得主要应该就是闲的。
0: 就是如果对生活没有更高的要求，只是觉得当下就已经很满足了的话，那我觉得这位朋友就他的这个情况可能很多人都有。就是如果我们就不希望能赚比现在更多的钱，觉得当下就已经很好了的朋友，那可能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烦恼哈。哎，玉老师，您有没有对生活产生过无趣感这样的一种情感呢？
1: 也有
0: 啊，有，
1: 可能就是人到中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大部分人都会觉得生活就是会有无趣的时候吧。但是可能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应该也挺多的，但是我呢就是把责任比较喜欢推到我们家另一半身上。
0: 推卸责任是吧？
1: 对，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原本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一个人。真的，你也知道吧？
0: 哦，知道，现在也充满了热情，在我看来。
1: 对，但是就是婚姻和家庭的琐事把我的生活就是磨成这样了，变得无趣了。推锅我最行。
0: 嗯，这锅推的也挺结实。
1: 对，因为现在就是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做家务呀，还有照顾孩子身上，就没有比较多余的精力去经营自己的兴趣，所以我会觉得比较无趣。还有最大最大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我们家另外一半，他很无趣，
0: 就他比较无趣哈。
1: 对，所以我有的时候有趣的想法，但是他不会回应我，那我一个人就做不到嘛。
0: 啊，比如说呢？
1: 跟他一起，就比如说我说，哎呀，我们出去露营，什么出去玩一玩什么之类的，他会觉得说，哎呀，太累了。那我说，要不咱喝一杯？谁呀，怕？我不喝酒，跟他说什么都是陪啊。
0: 啊，这个时候可能真是会产生一种，哎，你怎么这么无趣的感觉哈？
1: 对，就是，哎，但是我就有一种无力感
0: 啊，无力感。那这期节目，我觉得您的先生也可以来听一听，该怎么样去解决这种无趣还有无力感哈。
1: 我倒是希望他听一听
0: 啊。我们来休息一下，听这首歌吧。哎，听听这首歌是怎么呻吟的 ？Cock Seven 带来的《New Jam》。

0: 咱们说到了这位朋友是有点儿，您说是无病呻吟哈，但老师你也提到说自己也有觉得生活无趣的时候，但哎，这个好像还是不一样的。就您觉得对方是闲的，然后您是被生活的琐事给磨的。
1: 我是有锅可推，他是无锅可推。
0: 因为周边的人都太完美了，妻子把他给照顾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您对先生能做到这种程度吗？
1: 不行，当然不行。因为我就像刚刚真真说的，我们和这位先生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就很多很多人像我们这样结婚生子7年以上的朋友，可能比如说因为什么7年之痒也好，什么种种之类的，可能像这样觉得生活很无趣的朋友会很多。但是区别就是我们呢，还是时时刻刻会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工作上的呀，经济上的，比如工作上，我时刻担心我会失业，所以每个月到领工资的那一天，我就觉得很开心。很美好，我就忘了生活的无趣，然后每天就是照顾孩子，那孩子去学校的那个瞬间，我就觉得哇，好轻松呀，也是觉得很美好。然后晚上家务做完了，你说刷个剧，或者是自己喝杯酒，没人跟我喝嘛，那也会觉得。

0: 说因为有了这一些就是小的这瞬间，我还是会觉得说生活会有美好跟无趣比较的话，无趣的时候也有，美好的时候也会有，所以就觉得还能撑下去。你还是觉得有奔头，因为你想着说哎呀我明天是不是还可以这样做，那我就会觉得很美好。可是这位先生就不一样，就刚刚说的妻子也是照顾得太好了，然后各种没有担忧，所以嗯他就没有那种有找奔头的感觉，可能是。
1: 对，一般人就如果觉得有幸福感的话，要么是有闲，所以会觉得幸福。
0: 是。
1: 玉老师你也说了，孩子送到学校了，您可以一个人独处一会儿了，能刷个剧什么的。
0: 是。
1: 要么
0: 就
1: 是
0: 特别幸福，
1: 有点钱，这样的话，哎，手里突然多了这么一小笔资金，就可以买一个心仪已久的东西。但是这个好像对于我们这位朋友来讲都不缺哈，他经济上没有什么不足，然后在闲这方面家里的活好像他也不用承担，就公司这边他也是已经上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估计不能说完全呼风唤雨吧，也差不多了。
0: 对，所以他就是各种幸福对他来说就是太唾手可得了，所以反而就是没有那种期待感，没有那种就是期盼着能有一些小小的这种惊喜或者说喜悦，所以就感觉好像没有奔头，所以他就觉得特别特别无趣。
1: 嗯，所以最终的结论就是这就是闲的。
0: 好像是这样哈。
1: 哎，如果真是要给他开处方的话，觉得这难度系数好高啊。就比如说如果现在对我来说，就什么事情能让我觉得特别幸福，可能就是能够给我哪怕多出来一个小时的个人时间吧。
0: 对，就是孩子有人给看一把，对吧？然后自己有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然后呢就觉得很幸福。但是如果你整天都是空闲时间，
1: 嗯，
0: 你整天都有闲，那你就可能反而会觉得很无聊。那我这么多时间我用来干嘛？干这个也没劲儿，干那个也没劲儿。
1: 就找一找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比较稀少的东西，
0: 比较缺失的东西。
1: 嗯，缺失的东西。咱们这位朋友他可能会缺什么呢？要不听众朋友您跟我们一块儿来烦恼一下，替他想一想。我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吧，杨丞琳带来的《太烦恼》。

0: 这我真是发愁了半天哈，我也在想，他到底会缺什么呢？你总不能因为哎生活无趣，所以咱们自讨苦吃吧？这好像也不太现实。是，那其实我也不，我觉得也不用说自动的，就是放弃现在的一切，主动的自讨苦吃，因为生活的苦大概率会不长自来吧。<笑> 我好像咒人家哈，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因为现在这位朋友可能还不到40岁，然后呢，父母就是家庭也特别好嘛，好像是说他父母还给他买了2套房子。那等年纪再大一些，可能我们父母年纪也渐渐老了啊，慢慢的会有一些小病小痛，那你就得发愁怎么去照顾父母。
1: 就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可能父母跟他也不在一起住，就得有就来了烦恼，比如说要好好的照顾父母，想什么办法照顾呢？还有就是孩子慢慢进入青春期了，经常顶撞咱们。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孩子今天没有顶撞我，我们都和平相处了一整天，哇，真的感到好幸福。
0: 这你还这个什么呀？您还别说，咱们这位先生可能这块的烦恼也不多，因为孩子跟他本来就不熟。
1: <笑>这也是一个问题，但老了的时候孩子都不理我，怎么办？对啊，这是压力啊。<笑>
0: 对，但是就偶尔，说不定孩子突然跟他亲近一下，会不会觉得很幸福呢？<笑>
1: 因为现在呢，他正值壮年，好像不是那么需要孩子，但是年纪越大，可能越需要孩子。<笑>哎，我在想。<笑>
0: 是不是因为他现在这份工作太过于安逸了呀？已经做到了全务吧，超目击。但其实韩国到了这个级别的话，哎，我这么说不是咒他啊。不是说职业越高压力越大吗？对啊，不是咒他，不是说越到了这样的级别之后被裁掉的风险越高吗？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紧绷着神经，守好自己的位置吗？可能也没有这方面的担忧吗？<笑>
1: 对，人还可以收房租嘛？
0: 哦，对，这是经济方面，但不能只依靠收房租呀。那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再来一个什么其他的宏大目标啊？哎，比如说，他是不是因为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感呢？不知道目标该走向哪儿啊？
1: 是，所以他应该找一找目标，对不对？
0: 嗯，就给自己找一个人生的灯塔，向那个方向。
1: 这样的话就有了奔头，有了目标。
0: 对，就他很闲，我觉得他是不是可以跟自己的妻子好好聊一聊呀？问一问妻子是不是很闲？就是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这绝对不亚于职场生活的压力。
1: 妻子太完美，对他照顾得太好，就他对在生活当中他没有一些参与感，就什么都是妻子做了，都不用他做，所以他好像游离在家庭之外。比如说。<笑> 周六的时候，他竟然每个周六去俱乐部打网球，那他老婆孩子怎么办？ 哎，
0: 对不对？我突然，如果是我老公的话，你敢？我怎么闻到了八卦的味道啊？
1: 对吧？
0: 我突然想起来，我的前半生当中的陈俊生，我这么说可能不是特别合适。<笑><笑> 但是问题是，这种情况。

0: 确实挺危险的，我反而
1: 对
0: 觉得
1: 呀。
0: 在这个时候，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应该好好跟妻子来聊一聊啊？
1: 不是，我觉得应该多参与家庭生活，因为家庭生活是比较有烟火气息、比较接地气的，老婆就应该给他，让他多干点活，
0: 就是这
1: 孩
0: 个
1: 子
0: 问
1: 早。
0: 题也是出在妻子的身上，太完美了。
1: 对，妻子对他照顾得太无微不至、太完美，你说我们女人太难了，太完美也是我们的错吗？太护理也是我们的错吗？
0: 听这位先生的烦恼的话，太完美也是错。哎，但是我倒是在想哈，就是这位妻子的话，她可能也是心疼体贴丈夫在外边太累吧，因为她是放弃了工作，在家里，对，在家
1: 妻
0: 里
1: 子可能
0: 全
1: 不知道
0: 职。
1: 他工作挺闲的，
0: 还真是有可能哈，可能妻子
1: 对，
0: 太有责任感了，就觉得哎，丈夫既然辛辛苦苦的就把钱赚到家里，我就应该把家里的这一亩
1: 都
0: 三分
1: 交
0: 地
1: 给
0: 给守
1: 我
0: 好
1: 家
0: 了。
1: 里，你就不用操心了。你主外，我主内，对不对？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们、女性朋友们，你们错了，不要这样想。
0: 我们这个节目的导向没问题吗？
1: 该干活的就让他干，你看他能闲出病来。
0: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没有导这什么任何的，就是说这个女性哈不应该做贤妻良母，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的意思
1: 是，
0: 呢，就是希望这不管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都应
1: 家
0: 该
1: 庭就应该分担。
0: 对大家最好共同参与到这个家庭的事务当中来。毕竟这个家
1: 是，
0: 庭不是由一个人来组成的，是两个人来构成的，对吧？
1: 没错。如果是这位先生的太太。如果是周末的时候，把孩子两个孩子丢给他，自己去网球俱乐部打打球，
0: 哎，这挺好。
1: 肯定这位先生在老婆回家的瞬间就能体会到生活的幸福。
0: 哦，对，就累了一天哈，为了那
1: 对
0: 一
1: 呀，
0: 刻的幸福。
1: 久违的幸福就这样来了。
0: 哎，我怎么觉得咱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话，是应该让我们这位听众的妻子来听的，她应该来好好听听这期节目。
1: 没错，但是我们有可能就是同样就是有妻子听这样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他们的丈夫有这样的烦恼，听了以后可能会受到启发。
0: 应该要认真观察一下，观察一下对方的这个疲劳，真的
1: 对，
0: 是出自于忙公司的事务呢，还是出于觉得生活无趣？
1: 太无趣，对。而且无趣确实也像珍珍刚刚说的，是一种很危险的信号，所以我们就是要杜绝这种事情发生，让他们更忙一点。
0: 我怎么觉得已经可以打起家庭保卫战了呢？哎，这种无趣，我觉得我们这位先生特别好的一点在于哈，虽然说很无趣，但是他是努力的想要摆脱这种无趣，而不是在这种无趣当中去寻找一
1: 自己
0: 些
1: 找一
0: 刺激。
1: 些。对，
0: 对，我
1: 就
0: 觉得
1: 还
0: 这
1: 没
0: 是
1: 发
0: 很
1: 展
0: 好
1: 到那
0: 的。
1: 个程度。
0: 对，哎，当下的这个幸福真的是要珍惜的啊，因为就真的我们如果跳出了这个舒适圈，想要再回头是件很难的事情哈。
1: 没
0: 我们来
1: 错。
0: 稍事休息一下吧，送给大家由鸿明带来的《敌不过想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一起来继续聊一聊生活好无趣这个烦恼。今天这位听众的烦恼呢，是他本人衣食无忧，工作也非常的顺利，但是就觉得生活无趣。他在最一开始就提到了自己的年龄将要步入40岁，这应该是属于新青年哈。哎，是不是就是这个情况是属于这个年龄段的一个特征呢？因为我其实有一位中国的朋友，他收入年薪也并不是特别高，应该算是中等偏下吧，因为他在中国的话是公务员，就公务员的话，中国的公务员收入基本就属于中等偏下的收入嘛。然后房子的话，然后他也是没有买自己的房子，然后身上也背着房贷，但他好像也是这种，就觉得生活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思。
1: 对呀，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就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或者说更大一点的年纪呢，就是觉得生活好像一潭死水，波澜不惊，事业上好像也没有那么大冲劲了。当然，事业很稳定的朋友的话，可能更是这样，好像你要想再向上走一步也很难。然后呢，好，又是半死不活那种。然后呢，身体嘛也不如二十来岁那么有激情，那么能玩造，出去想出去玩呢又牵扯到家人啦孩子啦，好像最容易的事情就是每天在家里看看电视，是唯一的消遣方式。包括我们自己可能也会经常说，哎呀最近好无聊呀，什么真的没什么事儿干什么的，可能也会经常有吧。
0: 对，玉老师周边有朋友抱怨生活无趣吗？
1: 啊，很多很多，就是特别是女性朋友。
0: 我还
1: 可能男性朋友呢，他可能不太说，但可能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一样，他不是男性吗？他可能就是不太抱怨，但心里会觉得很无趣。我们女性朋友的话，包括我，经常抱怨。
0: 我现在是没时间说无趣。
1: 对，尤其是我们像现在这个情况刚放假，相信很多很多韩国的已婚的女性朋友都会觉得这个假日如果不能出去旅行的话会特别特别无趣。比如说按部就班的一整天就是做吃的喝的洗碗，一天三顿饭三顿水果，就这样循环。
0: 也是一天三顿饭，然后再洗三顿锅碗瓢盆，然后再加三餐的水果。
1: 对，因为就是你不停的把一样的菜从一样的容器里拿出来放到另外一样的容器里边，摆在一样的桌子上和一样的人吃。该是多么无趣的一整天，就是三次这样循环，没有任何改变。
0: 所以
1: 然后
0: 那您觉得是每天都做不一样的饭菜这样会更有趣吗？可是这样工作量会更大呀。
1: 是，就那也可以跟不一样的人吃，是
0: 好吧。
1: 然后呢，但是好像男人们不觉得哈，反正我们家的男性们，他们就整天一直在家里，他们都保持一样的姿势，坐在
0: 什么姿势呢？
1: 就半坐半躺，就看着一样的电视。或者是打游戏，反正好像一个雕塑一样，真的，
0: 哎，特别有画面感。
1: 佩服他们耶！
0: 哎，其实能把每天都过得一样，

0: 这也是门学问。
1: 对，我也说实话很佩服他们，也怎么就不觉得腻呢？头也不晕，要是我那样做一天的话，我会觉得头很晕哎。
0: 还是功力不够，可以背着沙发好好练习一下。我们来休息一下，听这首 Obanja Kappa 带来的《没没没》。

0: 我好像之前也听有一位朋友跟我抱怨过说，就觉得自家的先生哈，每天下了班回家，不是背沙发就是背床，背沙发背床，就除了这两件事情之外，几乎就很难看到他直立行走。哎，那像您说的，就是如果要是一到假日，这男士们要么就是躺着，要么就是斜卧着，就打打游戏，看看电视。哎，他们真的不觉得无趣吗？他们内
1: 我
0: 心
1: 以
0: 其实
1: 前
0: 是不是也觉得生活很
1: 有
0: 无
1: 点
0: 趣呢？
1: 无，是我我。

0: 实也有点好奇，以前呢我觉得他们应该很享受这样宅在家里，整天就是在沙发上窝着，然后找出不一样的那种垃圾食品，你知道吗？就放在沙发上不停的吃吃吃，就因为我老公就是这样嘛，你看他以后你就会觉得很消极然后又有一种很邋遢的感觉，就他总是不想动。以前呢我跟孩子就想着说，哎呀，那我们一家人出去玩一下，对不对？后来我也累了，那你想这样你就这样待着，我就想到了新的办法，我带孩子出去跟我朋友玩，跟朋友还有朋友的孩子一起玩，这样的话我们各取所需呀。但是有一天我就是准备跟朋友都约好了，准备带孩子出去的时候，那个瞬间我老公突然嘣站起来把电视关了，准备换衣服跟我们一起出去。
1: 啊，就本来没准备跟他一起去。
0: 对，因为他平时都是不太愿意出去的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的孩子就给他插一刀说，爸爸你别去。
1: 爸爸当时的反应呢？
0: 爸爸就很又有点尴尬，然后又很落寞的样子，你知道吗？就站在那个窗口看着外面的天空呈45度角
1: 这刀估计扎的还挺深的哈。
0: 对，所以那个瞬间我就觉得说，是不是有一部分男性朋友其实觉得生活也很无趣，但是呢他们有的时候就习惯了得过且过，他们不想费劲儿嘛，他们有这种基因就不想做出任何改变，然后就这样一日复一日慢慢慢慢就变得很无趣，慢慢慢慢可能也就习惯了。
1: 哦，还真是有可能哈。
0: 嗯，
1: 哎，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他大部分的时间就那么坐着，按照他以往的生活模式去生活的时候是不觉得无趣的，但是在某一个瞬间他可能会突然觉得很无趣。就比如说一般您带着孩子出去的时候先生都没什么反应，但就那天他突然就觉得特别想去，然后呢就被拒了，所以
0: 对，
1: 就那天他是觉得无趣的。
0: 是可能不知道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
1: 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哈，就他们可能会觉得生活无趣，但依然选择按照这样的节奏去生活。哎，但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是他自己觉得无趣，在他的内心深处是有一个声音的，希望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趣一些，也就是说他是不安于现状的，但我们生活当中好像安于现状的人是更多一些的吧。
0: 好像就是大部分人就是这样安于现状，渐渐就这样老去。哦，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就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一样，他可能因为太悠闲没有压力很无聊，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人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有点危险的那一头，出去找一些乐子呀，找一些刺激，就是在我们某一些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情节那样。
1: 啊，就是那个陈俊生，但是他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哈，他这是不属于另外一种情况。
0: 是，但是我觉得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可能不少，特别是比如说在我的老家，就一个4-5线的小城市，这样的事情真的屡见不鲜。就是
1: 小城市这样的事情反而更多啊。
0: 对，因为小城市的人跟大城市的人比起来，就是日子还是过得很安逸，压力还是相对小一些。因为在大城市的话，房价那么贵，对不对？工作又不是那么稳定，就比较压力比较大嘛。但是小城市呢，就是非常宜居，特别安逸，没有大的压力，也没有特别大的发展，很稳定。所以慢慢慢慢就觉得说，哎呀，好无聊无趣呀。有一部分人就开始找刺激了，找一个什么爱人什么之类的，想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找生活的激情，这样下去就很危险了。所以呢，我觉得找一个更健康的方式来改变自己更重要吧。如果是走极端，找这种就不健康的方式的话，最后特别危险，很有可能会家破人亡呀。
1: 家破人亡这词儿也说的，但不是危言耸听。咱们这位听众可以回家多看看自己的完美妻子，然后再看看自己一双那么活泼可爱的儿女，这生活
0: 往健康的道上走。
1: 这生活应该还是可以很好的继续的。送给我们这位听众一首歌吧，汪峰带来的《为了让生活继续》啊，非常有激情的一首歌。

0: 悬崖边是不能走的，那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可以怎么样去找一些健康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无趣感呢？
1: 我觉得就是咱多折腾折腾，
0: 折腾怎么折腾呢？
1: 比如说在工作上，那工作特别稳定，事业上如果是不太可能有更大的发展的话，不妨找一找有没有可以做的副业呢？看我这瞎主意给出的，
0: 这挺好的。
1: 副业有时候可以让你投入很大的精力，
0: 包括很大的资金，
1: 对，
0: 就是找了一
1: 这样
0: 个
1: 的话
0: 花
1: 你
0: 钱的地
1: 就。
0: 儿哈。
1: 对，你就不会闲下来想东想西的，对吧？你
0: 嗯。
1: 就得去盯着你的副业。如果你有投资精力的话，你会花掉很多的精力；如果你有投资金钱的话，你就很关心你这些金钱的去向，然后你就会过得比较充实，而且你有了目标呢，很有激情，每天为了这个目标可以很努力。这样的话也闲不下来想那些有的没的。当然，这个副业也不能影响咱们的主业，回头把工作丢了，就得不偿失了。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在生活上的话呢，可以找点兴趣。那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不缺兴趣，他不是打网球、跟朋友喝酒呀什么的，对吧？你如果是没有，平时比较没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去运动健身，运动健身了解一下。
0: 哦，对，就是
1: 对。
0: 现在不是很流行塑造形体吗？
1: 对呀，去就身材练好了的话，又能逛街，又能买衣服，不开心吗？
0: 哎，
1: 花
0: 我们
1: 钱
0: 这
1: 也
0: 位
1: 花
0: 男
1: 掉了，
0: 士，
1: 时间也花掉了。
0: 不知道是不是对这种形象方面特别的注重？要是的话，那么就是自己穿上衣服显得更帅气的话，这点其实还是具有挺大的诱惑力的。
1: 对呀，但是这个也有点危险哈，长得帅。
0: 这有可能离悬崖近一点哈。
1: 对。哦，这个好像不太好哈。那就
0: 你这
1: 看
0: 就
1: 你
0: 算
1: 平
0: 了吧。
1: 时呢，那还是周末跟家人一起出去爬个山呀什么的，露个营也很耗精力嘛。出去累了，晚上睡觉之前跟爱人一起，就喝杯啤酒，看个电影什么的，睡上一觉，你说多开心呀！反正就是用健康的方式。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位朋友，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就是，我觉得他太游离在家庭生活之外了。就多参与这种家庭生活，多有一些烟火气息。你不行的话，你发展一个兴趣爱好，就是做做饭什么的，学学美食，对吧？
0: 哦，对
1: 没
0: 哦，
1: 事就做做饭，你做好吃的，自己吃了也开心，家人也开心，多好呀！万一以后退休了还能当厨师。
0: 他退休可能要收房租吧，继续。
1: 把自己的房子改造成餐厅，当老板。
0: 啊，家庭式的这种餐厅哈，也是不错的。
1: 私房菜嘛，
0: 对，还真是有可能他对生活失去了目标感，还有方向感吧。这
1: 是，
0: 真是有可能是这样的哈，这可能
1: 对，
0: 是跟经济状况无关，也有可能跟我们现在的，就是有钱有闲，可能也没有钱，可能也没有闲，但也有可能会感觉到生活无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哎，就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能为自己
1: 要
0: 的生
1: 做出
0: 活，
1: 一些改变。
0: 对，找一个目标，
1: 是，
0: 而
1: 有的
0: 且，
1: 人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样没钱没闲的人，
0: 于
1: 可
0: 老。
1: 能就觉得说，我也想有钱也有闲，但是离我太遥远
0: 就
1: 了，
0: 是
1: 怎
0: 为
1: 么
0: 了那
1: 着
0: 个
1: 也不
0: 闲，还有为了那个钱，我们可以去努力嘛，这就是目标。
1: 对，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心思想那些什么无趣不无趣的。
0: 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可以想一想自己有什么目标，在家庭上的、在事业上的等等，有一个目标的话，可能我们就不会迷路了吧。而且于
1: 是，
0: 老师强调了好几遍了，不能跳悬崖。
1: 对，悬崖真的很危险，跳下去就是万劫不复。
0: 非常感谢玉波老师，我们下期见。
1: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李泉带来的《再见忧伤》。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3: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5: 首尔我来了。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Heart to Heart 的 Focus。

从今天开始，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伴大家。虽然我们只在这两天跟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跟大家见面的。是的。

0: 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即可跟我们留言。是的，现在也有几位朋友正在通过
1: YouTube 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都有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呢？欢迎大家在留言框里打个招呼，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吧。嗯，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3: 首尔，我来了。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
1: 从今天开始，每周二周三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档适合一边散步一边听的放松小栏目 Walking Shore。
0: 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许是在学校食堂，也可能刚走出办公室准备买一杯咖啡提提神。
1: 是的，也有可能正在首尔的某一条街道上散步。当然啦，就算是在室内的朋友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云散步。
0: 嗯，因为 Walking Soul 其实就想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1: 哦，什么事儿呢？
0: 那就是陪大家在首尔慢慢走上一小段路。
1: 哇，听起来真的是很治愈啊。
0: 特别是很多在首尔学习或者工作的朋友们，其实平常都挺忙的。
1: 是的，但是我刚才不是说有互动留言吗？然后我看到尾号6608的一位听众朋友说，哇塞，他好像听到了新的成员的声音，非常的欢迎我们呢。
0: 对，他说반가워요모두화이팅합니다，我们也是共同努力共同进步的每一天。
1: 是的，虽然我们平时都很忙，但是就是这样的时候，有的时候一整天就三点一线，像在学校啊、食堂、宿舍，又或者说是在公司、地铁、家，这样子其实还蛮无聊的。
0: 是的，明明生活在首尔，但很多时候反而没时间好好看一看这座城市。
1: 所以说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带大家发现一些城市里很舒服的小地方，也许不是特别有名，但是很适合放松。
0: 哎，说到放松的地方，我突然特别好奇，如果听众朋友们感到压力大的时候，一般会去哪里呢？
1: 我猜啊，有的人可能会找一个周末去海边走一走，吹吹海风，或者去露营，在草地上躺一会儿。当然了，也有人什么都不做，就是在家里看一集自己喜欢的电视剧。
0: 这个我也特别能理解，有时候不想出门的时候就会在家里追追番啊，看看剧什么的。
1: 是的。
0: 那么也欢迎大家通过短信或者留言的方式告诉我们，如果您感到压力大或者很疲惫的时候，一般会去哪里放松呢？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跟我们分享，短信发送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进行留言啦。
1: 是的，那接下来先听一首歌，一起来听 Aiden 的 Youth。

0: 欢迎大家回到首尔，我来了 ，Walking 首尔。
1: 哎，子怡，刚刚我们聊到在首尔放松的地方，如果是你的话，周末一般会去哪里啊？
0: 我最近还挺常去延南洞那一带的。
1: 延南洞，我也特别喜欢那里。那今天我们不妨就来聊一聊位于这首尔马浦区的延南洞吧。
0: 好啊。
1: 延南洞给我的感觉就是，你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小店。
0: 是的，而且从弘大那边慢慢走过去，大概十几分钟就到了。
1: 对，而且那段路其实挺有意思的，刚开始在弘大那附近会比较热闹，然后越往延南洞走一走呢，人会慢慢的变少一点。
0: 对啊，而且人变少了，就会显得整条街道也会慢慢的安静下来。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就让我们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去散发着咖啡香气的延南洞散散步吧。
1: 我记得那边有一条很长很长的散步路线，叫做京义线林荫道公园。它是之前铁路改造的一个公园，很多人都会在那里慢慢走，一边走呢，一边会跟伙伴们一起聊聊天什么的。
0: 听起来已经很有画面感
1: 对
0: 了。
1: 啊，在天气好的时候，跟朋友们在街上散散步，即使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也会感觉特别开心。
0: 是的，其实对于我来说，最快速的消除一周疲惫的方式，其实就是漫无目的的在看有很多花花草草的地方散步，即使是我一个人也无所谓。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走走停停，然后在好看的地方拍拍照啊，或者是戴着耳机听听音乐呢。
1: 还可以听听我们节目什么的。
0: 哎，没错啊，看来又有一个可以在散步的时候陪伴我们的声音了。
1: 是啊，逛累了也可以找一家咖啡店，然后进去歇歇脚，吃点点心，再喝杯咖啡什么的。
0: 哎，说到咖啡，我对延南洞的第一印象其实就是，我感觉整个延南洞都飘着咖啡的香气。
1: 是的，而且延南洞咖啡店特别特别多，有很多咖啡店的外带杯，它设计的也特别好看。
0: 对，就是像一个艺术品一样。
1: 对，不瞒你说，我有时候真的会因为一个好看的杯子、好看的外带杯而买一杯饮料。
0: 我懂你，我也会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一杯好看的饮品，在我这种边逛边看的时候、拍照的时候，它会成为我的一个时尚单品。
1: 没错，而且延南洞的咖啡好像不只是坐下来喝的，它更像是陪你一起散步的小伙伴。不过子怡，除了咖啡，其实延南洞还有一个地方我特别喜欢，
0: 哎，你说的是哪里呢？
1: 就是那些小小的独立书店。
0: 哦。我知道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明明外面的街道还吵吵嚷嚷、很热闹的，但是一推开书店的门，感觉这个书店里面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突然呢。

0: 周围就会变得很安静，然后有的人在角落里看书，有的人在那里翻一些相册集什么的。
1: 嗯，看来你 get 到了我的意
0: 没
1: 思。
0: 错。
1: 还有人只是坐在那里发发呆，放空自己。其实，在像首尔这样节奏很快的城市里边呢，有这种地方真的特别特别难得。有时候哪怕是坐几分钟，人们也会觉得轻松很多。
0: 是的，我已经完全感受到那种氛围了。
1: 嗯。
0: 而且不仅如此啊，对于我这种喜欢逛一些文创小店的人，岩南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是啊，每个独立的店铺都有独属于那家店的风格。嗯，总有一款是你喜欢的风格。
0: 是的，我记得我当时就走过路过的时候逛了一家店，
1: 嗯，
0: 一打开门进去，全部都是那种水獭的毛绒玩偶，而且
1: 嗯，
0: 从小到大各种尺寸、各种样式的都有，哎呀，可把我给萌坏了。
1: 嗯哼。
0: 不过除此之外，岩南洞还是有很多值得逛的有趣的小店的。
1: 你这算是你的小 TMI 是吗？
0: 是的，我很
1: 嗯。
0: 喜欢那种毛茸茸的小玩偶，也是一种给
1: 嗯，
0: 人放松的方式呢。
1: 没错。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想在美好的周末出去逛一逛，那您也可以尝试着去岩南洞附近走一走，说不定会发现更多治愈的瞬间。
0: 没错，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分享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如果还没有留言的朋友，可以通过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每条50韩元，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上留言，或者说在 YouTube 搜索 TBS EFM，点击直播窗口，在聊天框里留言哦。
1: 是的，记得今日的互动话题是：您在感到压力大或者疲惫的时候，都会去哪里呢？语言没有限制，韩语也好，英语也罢，随便用您最方便的语言轻松发送便好啦。
0: 是的，
1: 嗯。
0: 期待大家的参与，那一起来听 Winston 的 Promis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刚才我们已经收到听众朋友们的互动留言了，关于大家在感到疲惫时都会去哪里放松自己呢？我真的好奇大家的答案都是什么。
1: 那我们就赶紧来听一听我们听众朋友们怎么说。手机尾号7394的听众发来短信说，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会去汉江公园坐着发呆，看着江水，心情慢慢就平静了下来。晚上吹着风，感觉真的很舒服，烦恼好像都会被带走。
0: 哇，真的是，其实不瞒你说，我上周周末的时候也自己去汉江公园放松了一下。对，当时我就看着大家都在地上铺好小毯子野餐啊，然后心情都非常的愉快的聊天。对，
1: 那你有去尝试那个汉江拉面吗？
0: 没有，当时我还不是很饿，然后我打算下次去的时候一定要吃一下那个拉面。
1: 没错，那我们感到压力大的时候也可以去像公园这样的地方散心，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措施。
0: 对，而且尤其是汉江它旁边有一些吹过来的风，非常的舒适。
1: 没错，
0: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手机尾号6158的这位听众说，如果特别累的话，我就直接去百货公司逛一逛，随便看看衣服和美食区，买点小东西犒劳一下自己，心情就会立刻变好了。
1: 是因为我心情不好或者是平常感到无聊的时候，我也会去像江南啊圣水洞这样的地方逛一逛。
0: 对，
1: 去逛一下那些什么小商品店啊什么的，然后心情一下子就会变得特别特别好。
0: 你也是犒劳一下自己。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自己
1: 可能是那种理性上面是感觉消费失败，但是从你的情绪啊什么管理上面来说，就感觉是一个大成功。
0: 是的，而且我也是就是逛街的时候可能不会买，但是有的时候逛着逛着心情就会得到舒解。
1: 是的，逛一逛看一看，买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就是在给自己平凡的生活加一点光。
0: 是的。
1: 那么来看一下手机尾号902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有时候什么都不想，然后我会去咖啡店点一杯甜甜的饮料，坐一下午听音乐发发呆，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放松方式。
0: 我很共情这位听众朋友。因为我在心情不好或者郁闷或者说就是有什么心结解不开的时候，非常喜欢去咖啡店点一个甜品。然后其实不是说吃甜品能给我带来多大的心情放松，有的时候看着那些精致的甜品，我就心里很开心了。
1: 你是那种甜品看着然后就会让自己感到
0: 像
1: 其实我觉得人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高级动物的感觉。
0: 对，
1: 就你吃到好吃的东西啊，吃到甜品的时候，然后包括是吃碳水什么的，然后你的心情就会立马变得特别好。
0: 没错。那下面这位手机尾号4821的听众朋友说，我很喜欢去岩南洞散步。哎，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岩南洞。
1: 是的，
0: 他说他会边走边喝咖啡，真的很治愈，有的时候什么都不做，看看街景就能免费的充电了。
1: 确实也聊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岩南洞。那我们刚刚也对于这个岩南洞呢进行了一些小小的探讨。
0: 是的。
1: 那也非常呼吁听众朋友们，如果听到了这一则留言，或者是听到了我们这一期
0: 节目
1: 对来聊到了岩南洞的话，那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对岩南洞
0: 有什么
1: 一些兴趣呢？
0: 对，大家听的可能就是非常的，哎，这个周末我也一定要去岩南洞逛一逛。
1: 而且特别是提到咖啡，我真的是觉得有时候像饮品啊这种东西真的是能够让我们心情变快的非常快速的一个小捷径。
0: 对，
1: 类似的。
0: 是的，
1: 对，是这样子的。
0: 它就是可能甜饮品嘛，大部分都是甜的，然后喝甜的东西就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舒适很多。
1: 没错，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种逃离，而是给自己一个可以停下来的理由，像在咖啡店的角落里这样缩一缩，生活有可能会变得更柔软一点。
0: 是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留言环节。
1: 没错，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最后第一部的最后，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Gravity 的 Wish Upon a Star。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1: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0: 从首尔出发，
1: 聊生活，
0: 聊文化，
1: 也聊我们自己。
0: 这里是
1: 首尔我来了。
0: 欢迎继续收听 FM101.3 TBS EFM 首尔我来了，我是士斌，
1: 我是子怡，
0: 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歌曲来自 Kiki 的 I Do Me。

0: 大家好，我是彩辉，
1: 我是佳琪，
2: 我是秦佳辉，
0: 我是慧心，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
3: 首尔，我来了。
4: 四大新生来了。
3: 四种声音，
4: 四种魅力。
3: 首尔新声音
5: 现在上线。哦，
3: 欢迎大家收听首尔我来了，四大新生来了。
4: 今天我们节目迎来了一些非常特别的嘉宾，而且啊是一下子四位，可以说是阵容相当豪华了。
3: 是的，他们就是即将点亮我们节目的四大新生。
4: 没错，佳琪、佳辉、彩薇、慧心，欢迎你们。
3: 欢迎
1: 大家好。
4: 欢迎欢迎，四位嘉宾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每周二我会在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里用味道和故事陪伴大家，期待和大家的相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薇。每周三我会在拯救落灰的书架中和大家一起翻开被遗忘的故事，期待与你们的静静相遇。
2: 大家好，我是佳辉。每周四我会通过首尔生活不完全指南和大家见面，至于内容嘛，先卖个关子，记得来听就对了。
6: 大家好，我是佳琪。每周五锁定青春观察日记，带你直击 MG 最新潮流现场，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在听什么、看什么、关心什么。每周五我们不见不散。
3: 哇哇！只是听了这么一小小段介绍，就已经可以感受到我们四位各具特色的魅力了。
4: 是的，
3: 但同时好像又有一些共同点呢。那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期待了呢？
4: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来好好认识一下这四位新生吧。
3: 没错，
4: 首先第一个想问的就是慧心。
0: Hello Hello，
4: 慧心的栏目是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那我们先来一个轻松一点的问题吧，你平时是不是很爱吃啊？为什么会想到用饮食来当这个讲故事的入口呢？
0: 对，而且哎呀，其实逻辑很简单，因为味道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需要翻译的语言嘛。就大家想想，如果一上来就聊什么社会结构啊或者文化逻辑，就听着很累，感觉像在上早八的课一样。
1: 对，
0: 但如果我跟你聊聊啊、刚出锅的咬下去咔嚓一声的那种脆皮、
1: 哇，
0: 或者是那种
1: 我已经饿了
0: 脑内放烟花的酱料，是不是就瞬间就清醒了？
1: 对，
0: 所以对我来说，就味道就是一个生活的探测器，每一个看似寻常的味道背后，其实都藏着这个城市最真实的脉搏。那从中韩两国的餐桌上那一点不一样去摸索背后生活方式的差异，就也感觉像是拆盲盒一样，就从吃的开始，感觉是为了更过瘾的看这个世界。
4: 是这样。
3: 那你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
4: 对啊，同桌有别。
0: 其实我想请大家开个脑洞，大家可以把中国和韩国就想象成坐在同一张课桌的前的两个同桌。
4: 啊，
0: 那既然我们是同桌，我们离得也很近，文化底色也很像，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同一份的生活考卷。比如说是一样的快节奏，一样的都市压力，甚至连深夜饿了去便利店找吃的场景都一模一样。
4: 没错没错，
0: 但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这个有别。我们虽然是解答同一张卷子，但我们的解题思路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拿我们之后要讲的泡面来说，在咱们的习惯里，泡面其实是用来省时间的嘛，就是吃完之后忙着去干别的事情。
1: 是的，
0: 但是在韩国同桌的这个逻辑里面呢，泡面是用来花时间的，哪怕就只有四分钟也要动火加料，然后掐准时间的这种认真。所以呢，我就想带大家去探索这个寻找这一口不一样。就不聊一些枯燥的大道理，我们就从日常最熟悉的一口食物出发，然后转换成大家都能听懂的逻辑。
3: 他就开始向我们透露这个节目的内容。
6: 已经饿了。
4: 是的。而且刚刚天天说到了非常多的美食啊。那在首尔有没有一道让你印象特别深的食物，就是你一吃它就会想起来某段回忆的那种？
0: 哇，说到这个，我第一个想象到的就是学校后门那家韩式热狗店。
4: 我就知道都吃过。
0: 对，真的不夸张，我跟彩薇还有子怡每次下课路过那里，就算肚子不饿就感觉中了魔咒一样，就说要不要去看一眼。然后结果就是看一眼的后果就是每人手上都拿着一根。
3: 就是跟我们平常日常生活见的其实真的不一样。对，然后它是包着一种面包糠，然后一颗的那种小土豆粒，然后最绝的是我特别喜欢在那个热狗上面撒一层白糖，还有最后是火腿做翅膀，然后就是比如说是香肠的咸啊芝士的那种浓，还有这白砂糖的甜，就在嘴巴里炸开那一瞬间就感觉完全太丰富了这种口味。对，所以就这种随处可见这种热气腾腾的美食也是韩国日常生活当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种润滑剂。嗯，那刚刚慧心把这个两国之间比作了同学，然后同桌，对，同桌，然后呢又以食物为例去讲了一些自己的回忆。那你希望你的节目就是为这些在首尔打拼的年轻人们能够让他们通过你的节目获得什么样的情绪共鸣呢？
7: 我就觉得这个节目就真的对味儿了，生活嘛，就感觉总得要有一口味道让你慢下来，对吧？没错，了解。那我们也特别特别期待我们慧心在下周二为我们带来的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期待大家。那介绍完这个同桌有别，突然特别好奇，除了慧心其他三位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韩餐？
8: 我也有点好奇了。那从
3: 采薇先来吧。可以。好呀好呀，可以推荐制。我最喜欢的就是汤饭，当然除了刚才慧心提到我们经常一起去吃热狗之外，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学校后门的那家汤饭，因为来首尔之前<笑>
7: 我觉得发明汤饭的人简直跟我是之一，所以我觉得无论何时汤饭永远可以是我吃饭的选择之一，所以我把它放在了我最喜欢的位置上。那我们采薇对面的家辉，
9: 我觉得我最喜欢吃的还是汉江的泡面，就它还不仅仅是泡面，还是汉江的泡面，因为我觉得对限定，我就是如果我觉得哇塞这周好像有一点累，然后我就会去汉江旁边散步，然后去吃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然后我就看着那个拉面机它煮的那个过程，热气腾腾的过程，就觉得特别幸福。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非常有趣的体验，
7: 是一种放松的方式。
9: 对，没错没错，而且就像慧心所说的，我觉得它搭载的不仅仅是它的那种美食的口感，还有一些对于我们的特别的好的回忆啊，或者是一种休闲的一些情绪，所以我真的也非常期待慧心的栏目。我刚才
6: 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实在是对吃的不是特别关心的类型。然后我的饮食结构也比较单一，但是呢，我就说一个特别的吧。在这边我发现啊，就是每一个韩食的饭店都会有的一种小菜，黄色萝卜。
7: 哦，
6: 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还挺好吃的，特别好吃。对对对，很解腻，
7: 很脆。
6: 我是发现我在这边常吃这个麻辣烫和炸酱面的时候，一定要配这个黄色的萝卜小菜。
0: 对，
6: 就是好像是不管吃什么其他的韩食，但这个一定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就介绍这个黄色萝卜。
3: 来韩国也是会吃一些像麻辣烫这样的中式的，
6: 没错。但是在吃中式的这种饭的同时呢，也会加一些黄色萝卜，
7: 黄色萝卜
0: 下饭。
6: 下饭。
3: 好，那特别感谢我们三位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把话筒交给我们的采薇。哈喽，大家好。嗯，采薇的栏目是拯救落灰的书架。哎，这个名字真的特别有画面感呢，我想问你，对，这个点子是怎么想到的呢？其实这个名字就是从一个
1: 很真实的瞬间来的，之前放寒假的时候我在整理书架的时候发现有一排书几乎每一本我都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要买它，但是我真的不太记得我有没有把它们读完了，就是好像有那么一点印象，但是你要让我说出来具体内容我好像真的有一点忘记了，那一刻我就觉得哎呀这些书真的是被我辜负了。并且来了韩国之后去逛书店的时候我也买了很多书，有中文的也
6: 很真实的瞬间来的，之前放寒假的时候我在整理书架的时候发现有一排书几乎每一本我都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要买它，但是我真的不太记得我有没有把它们读完了，就是好像有那么一点印象，但是你要让我说出来具体内容我好像真的有一点忘记了，那一刻我就觉得哎呀这些书真的是被我辜负了。并且来了韩国之后去逛书店的时候我也买了很多书，有中文的也有韩文的，所以我就想不如干脆在首尔我来了做这样一个小栏目，专门来补救一下这个事情，把这些已经开始落灰的书一本一本的翻出来，拯救落灰的书架，对我就想不如干脆在首尔我来了做这样一个小栏目，专门来补救一下这个事情，把这些已经开始落灰的书一本一本的翻出来，拯救落灰的书架，以后有机会的话应该
1: 是一本很经典的作品，我相信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其实应该都会有一些朋友听说过，但也有很多人因为他的篇幅太长所以没有真正的读完，但同时我也很想推荐一些小众的宝藏书，可能是在中国很熟悉但是韩国的听众朋友们没有那么多人知道，也有一些是韩国作家的作品，但是我们的中国读者朋友们还没太接触过。而在首尔生活就是给了我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可以在两种文化两个国家之间来回走一走，让我对这两个国家的文学都能够有更深的了解，所以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期待一下我们从下周三开始的分享吧。哇，
3: 期待，
4: 期待，
3: 不要着急结尾啊，
1: 最后一个问题。
3: 没错，
1: 好，
3: 嗯，
1: 那在首尔这么忙的生活节奏下，采薇为什么会觉得阅读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呢？其实我也很有共鸣，因为 这个情节，是的，并且我觉得在书中你不仅可以，你是可以暂时 脱离自己的人生，看一下别人的人生，或者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看自己的人生。没错，本来就像我们刚到首尔这个新城市来生活，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不确定，甚至有一些彷徨孤单的感觉。但当我们读到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在这本书有人可能会跟我们有相同的感受，那这样的瞬间我就会感觉到自己被人理解，也会感觉到自己的这些情绪能够排解。所以我在 节目中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些阅读搭配，比如说在什么样的心情下你可以读什么样的书，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可以听一些什么样的歌曲。没错，给大家一些这样的阅读攻略。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节目中大家可以获得一些让人更轻松更有共鸣的阅读搭配。
3: 哦，好期待呀，非常非常期待了。是的，那我们刚刚呢认识了我们周二还有周三的两位新生，那接下来就轮到周四的栏目首尔生活不完全指南，我们来问一问佳辉。
2: Hello， 大家好。Hello，
3: 哎，这个名字一听就特别有意思，不完全的直男。嗯，是不是一改大家打算一开始就走一个真实但是不完美的路线？没错，
2: 因为我现在也其实刚刚到首尔来生活，有些东西还非常的马马虎虎，但是还可以说得过去，所以我就想从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经验出发，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生活上的小 tips， 说不定可以给到一些小小的帮助，或者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首尔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哦，嗯，那在你看来，现在的年轻人在首尔生活的时候，最常遇到的困难或者说是挑战是什么呢？
3: 嗯，我觉得可能是没有办法像本地人一样游刃有余吧。哦，没错，没错。比如说现在如果还没有收到登录证的话，可能很多软件和平台都没有办法使用。<笑>

0: 很多东西做不了，
1: 用不了，
0: 比如打网约车呀、订快递这些都有一点点小困难。嗯，因为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便利生活的要求其实很高。
2: 对，
0: 可能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也比较多用外卖软件啊这种东西，所以呢，在尝试在一个新的城市便利的生活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需要自己来摸索的地方。
3: 那你希望这个指南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帮助到正在首尔生活的人们，或者是即将来到首尔生活的年轻人们呢？
0: 我觉得即便是一点点帮助，如果有的话就好了。比如说我今天在地铁站迷路了，有点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找的时候，听过这个栏目的一些小 tips， 如果可以用得上，或者感觉当时独自一个人也能获得一些共鸣的话，原来大家都会坐错车啊，这样子想的话，那这样的话就好了。
1: 我已经开始期待这个周四的生活小 tips 了。其实首尔我来了的嘉宾和主持人都是在韩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吧。
2: 是的，
4: 对。
1: 那除了佳辉之外，三位有没有什么想推荐给佳辉的这个生活首尔生活不完全指南的这个主题呢？
5: 那就我先来吧。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一个感觉到最破防的瞬间，感觉就不是那种很大的挫折，就是深夜被困在街头的那种无助感。就我有一次出去玩的时候，然后一抬头发现已经12点半了，然后呢就是地铁的卷帘门已经彻底拉上了，但是呢当时我看了一下打车回学校的一个价格，
1: 加上
5: 就是几公里的路程，再加上一个深夜的附加费，就直接跳到6万块钱，就将近人民币300块钱。
4: 那走回去吧，
5: 就是这个。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天哪，我要是早点看这时间，这300块钱省下可以买多少袋的这个芝士火鸡面啊。然后就在我当时感觉要在冷风中就已经被冻得怀疑人生的时候，然后有一个闪着冷紫色灯光的一个 M bus， 就是一个夜间巴士开过来了。所以我就想给佳辉让大家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在深夜保命符的一个加深置顶，就是说我们这个晚上如果说这个地铁停运之后，然后也打不到车什么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提前下载一下 Nevernight。
3: 你是想了一个非常非常充足的一个，
1: 对，
3: 可以自己再开一档节目了，完成了。
0: 非常非常
1: 感谢，
4: 加盟，
1: 对对，
4: 加盟，
1: 是的，感谢天天提的一些小小的意见。然后呢，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先不问接下来两位了。我们现在终于来到我们
4: 的，轮到我了，是
1: 佳琪，
4: 您等了很久了，等着急了。
1: 那我们佳琪的栏目的名称叫《青春观察日记》，
4: 没错，
3: 是的。
1: 从你的观察来看，中国和韩国的年轻人在喜欢的事物或者说是流行的趋势上，是相似的地方多，还是差异更明显？
4: 从我这段时间来准备这个栏目来看啊，其实我发现我们中国和韩国的年轻人其实相同点是会更多的。拿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都特别喜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原来我觉得可能只是中国的年轻朋友喜欢这么做，后来发现啊，只是我们用的这个平台不一样，但其实韩国的朋友也很喜欢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来讨论，其实这一点上面还是很相同的。
3: 那有没有什么瞬间是让你觉得哇，原来这么像，或者是这个差别也太大了吧这样的例子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其实和上一个问题差不多哈，就是这种差别也太大了，目前的这种感受还没有特别明显，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哇，我们真的很像啊，可能也像天天刚才说的，我们是同桌的原因。
1: 对，
4: 然后像我们都很喜欢这个 MBTI 的这种文化，
0: 对，
4: 在韩国也会有这个刚认识的韩国姐姐问，哦，原来 MBTI 在你们中国也这么流行吗？对，是的，其实更多的还是这样的情况。
3: 感谢佳琪的分享。那这样一路听下来，感觉每一个栏目都特别特别有意思，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点。
1: 是的，都围绕着首尔和青春展开，好像在告诉我们说，哎，原来在首尔生活体验青春的方式可以这么的多种多样。
3: 是啊是啊，有人用味道记录，有人用书籍陪伴，那也有人呢在观察趋势，还有人在整理生活指南。
1: 是的，听到这里真的已经开始替各位听众朋友们期待起来了。接下来几周大家一定会收获满满的故事和共鸣
3: 的。是
1: 的，
3: 真的非常期待四位接下来的精彩 的内容，也期待你们用各自的方式去记录属于首尔的青春故事。
1: 没错，从明天开始四位新生就会轮流的和大家见面啦，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哦。
3: 嗯，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四位能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先送别四位新生啦，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到这里差不多到尾声了，那最后
1: 明天呢会有我们的 DJ 海西和卓斌一起来陪伴大家。
3: 是的是的，
1: 然后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来自 10cm 的너에게다가타키르，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
3: 首尔明
1: 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3: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2: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今天我们将电话连线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丽教授。陈教授你好。你好，主持人。这一期的韩国百大企业哈，首先是请陈丽老师给大家带来关键词吧。
1: 好的好的，哦，我给大家介绍几个，我估计说完这几个关键词的话，大家应该马上有感觉。嗯，第一个就是鸡肉，我到这儿我就已经猜出来了，炸鸡鸡肉，大家在超市里边哦买回家的这个生的，就是说生鲜的鸡肉啊，然后另外呢它家还有猪肉，嗯，再加上午餐肉，可能很多朋友没有仔细看看看你家的午餐肉罐头那个品牌，
0: 可不就知道了。再有呢就是香肠，然后呢最近在市场上很受年轻朋友们欢迎的鸡胸肉。嗯，其实
1: 可以即食的，就马上可以吃的。
0: 是啊，一说到这个鸡肉生的鸡肉啊，其实答案就已经出来了，好像他们家是最大最有名的哈。
1: 对，是这个生鲜鸡肉产品的龙头老大。嗯，另外还有宠物养宠物的朋友肯定最近你会买过他们家的宠物食品啊。哦，这个还真不太了解。嗯，哦，就养宠物养猫猫狗狗的朋友，哦，一定会买过，因为最近这几年他们的宠物食品的销量在韩国是非常好的。嗯，然后再给大家一个关键词，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个关键词在世界上是很有名的。嗯，这个关键词叫拿破仑的帽子。哎，这个还真是从来没听过。<笑>
0: 哎，这个价格背景哈，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法国的皇帝拿破仑他戴过的一顶帽子，在巴黎附近的一家拍卖场就进行了拍卖。那当时这个拍卖的就是结果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就是一位韩国人以25亿8400万韩元的高价，
1: 嗯，
0: 把这帽子买走了。
1: 哦，然后后来知道是这一家买的。
0: 对，哎，这个是帽子竞拍史上的最高价格，所以世界闻名哈。对，这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哦，看来他喜欢拿破仑。哦，对，哦，他特别重视拿破仑的精神。嗯，而且就是如果对拿破仑感兴趣的朋友，再给大家一点小小的信息哈。对，就是说因为现在可能马上就要放假了嘛，可能有很多时候听我们的节目的大学生朋友，或者呢就是说听我们节目的就是妈妈们，那么想一想，哎，我们带孩子假期出去干点什么呀？可能要体验一下，在韩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拿破仑艺术馆。嗯，哦，这个拿破仑艺术馆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建在的板桥，就进到板桥地区，就我们说那个喷酒，喷的这个地方。
1: 哦，那么这个地方呢，有我们之前介绍一家企业的，它旗下的一家电视购物公司，这个购物公司的一楼，嗯，就开设了这家拿破仑艺术馆。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价值25亿韩元的那个帽子，现在就展示在那里。所以就是说，有时间的朋友不妨去看一看，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我们可以亲眼一见哈，这个。
0: 应该是拿破仑的遗物，而且是象征了拿破仑精神的这个帽子。嗯，这放暑假期间有孩子的家长真是可以带着孩子们去感受一把。我们来说一说这家企业的创业吧。这家企业那它也是属于创业开始起步比较早的呢，还是说比较晚的呢？
1: 相对来说它是比较晚的，那我还是给这家企业起 一个昵称吧，为了方便我们做节目哈，那么今天就叫它夏夏。
0: 哦，夏夏。
1: 哦，对哦，那么夏夏集团。
0: 嗯，
1: 夏夏集团呢，它在韩国的大企业排名是第27位。
0: 嗯，
1: 然后呢，它的创始人呢，它起步其实跟我们以前节目中介绍的大部分的韩国的大企业相比呢是晚一点的。
0: 嗯，
1: 因为在韩国的话，基本上我们以前介绍的企业呢，基本上到了三代了，其实。
0: 对。

0: 看到了畜牧业的前景，然后他也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就是进入了农林职业高中，
1: 嗯，
0: 专门学习去这个饲养方面的技术哈。所以到了高中的时候，他就已经养了4000只鸡了。
1: 哇！
0: 哎，说到这儿，好多朋友可能觉得，哎，肯定是就是说家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会有这样的想法，这真的不是。他的父亲呢是大学教授，
1: 哦，
0: 母亲呢是小学教师，哎，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哈。哦，所以呢，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父母是没有办法理解他的选择的，哦，但是他们还是尊重了他的选择。所以他在这个金红国呢，在1978年，当时呢他是高三的学生。他在高三的时候呢，他就用他攒下的4000万韩元，攒了不少钱哈、啊，哎，建立了专门饲养肉食鸡和生猪的黄耕农场。
1: 嗯，
0: 那么经过几年的努力呢，他的农场就成为了当地非常有名的农场。然后，但是为了扩大这个农场的规模哈、啊，当时也是非常的努力，非常充满了热情，所以他借了很多的外债。
1: 嗯，
0: 但是很不幸的是，1982年的时候，禽流感来了。
1: 嗯。
0: 哦，所以他的第一次创业就这样画上了休止符，而且他欠了很多的债，所以为了还债，也是为了生活哈，他只能开始到附近的农场去给别人打工。
1: 嗯，
0: 然后到了1986年的时候呢，他就从头再来，就创立了我们今天的夏夏集团的夏夏食品。
1: 嗯，
0: 然后这次创业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他一直在反思，就在给别人打工创业失败的这个过程中，他一直在反思的是什么呢？就说为什么他这个农场就经不起这个外部环境的打击。他就感觉到其实最重要的是说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更加抗压的这样的一个生态链。
1: 嗯，
0: 所以他发现了，他要打造一个，决定要打造一个农场、工厂、市场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生态链，也就是控制整个产业的上中下游，这样的话就能够增强企业的抗压能力，而且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利润。其实这个梦想是很宏伟的，要掌握整个一条这个生态链。所以呢，到了这个他的运气呢，又好运来了。
1: 嗯，
0: 就是上世纪80年代，很多中国朋友最喜欢的韩国食品中的炸鸡开始火遍韩国，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市场的需求就激增嘛，所以夏夏公司的业务发展是非常顺利的。然后到了这个1991年，他又建立了全国最大的鸡肉加工厂，就开始从农场到工厂，然后呢，又继续走到了一个下一。它的下游，因为我们讲了养鸡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很重要的是饲料，很重要，饲料是一大笔开销。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占领下游，建立了混合饲料厂。
1: 嗯，
0: 所以不断扩大周边的业务。到1997年的时候呢，金红国刚刚建立了韩国最大的肉加工厂。这个时候，我们一说到1997年，我们在介绍很多大企业的时候，朋友们都会知道1997年发生了什么。
1: 是，
0: 金融危机来了，所以消费萎缩，然后呢，金红国的肉类加工事业也开始是日趋的下滑。
1: 嗯，
0: 最后真的遇到了资金的困难，就企业已经走到了倒闭的边缘。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他就找到了国际金融公社，请求对方投资。所以就是真的是历尽千辛万苦哈，终于在1998年10月份获得了2000万美元的投资，这个企业才得以渡过难关。
1: 嗯，
0: 终于难关过去了，然后呢，就熬过低谷之后呢，金红国继续不断的扩大他的事业，就是他的业务范围，所以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就设立了夏夏生命科学研究所，开始具体的研究怎样去提供更健康的肉类食品。
1: 对，
0: 然后又开始养鸭，
1: 嗯，
0: 扩进饲料工厂。
1: 是，应该说他也是在不断的去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哈。谁能想到，就是一个孩子，然后从养几只小鸡开始，然后一路走到今天，是吧？咱们这个时间点，然后说这家公司，然后又提到鸡肉，这有没有朋友现在已经拿起来手机想点份炸鸡了？我们送上一首歌吧，强力药光带来的《麻仓的 Chicken》。

0: 他那个咕咕咕的那个叫声啊，小鸡多可爱呀、啊！我忍不住想起来那个很有名的叫兔兔，那么可爱，为什么要吃兔兔呢？其实把这个兔兔换成蝈蝈，好像也能说得通的感觉。
1: 说得通，说得通，而且这个可能给很多父母一个启示哈，送礼
0: 嗯，
1: 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0: 对，但是他应该说他收的这份礼物的话还是很珍贵的，成就了他未来的职业哈。
1: 对。
0: 应该说他还是真的非常厉害的，因为克服了97、98年那个危机过后，并且呢又在原有的基础之上，然后对他的业务范围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哎，那也就是等于说，他最开始的话只是涉足养鸡，就是禽类的加工。猪的话，这个猪是后来才加入的吗？
1: 哦，猪也是，其实只是规模的不同。哦，猪呢，
0: 哦。
1: 就在它刚刚建这个饲养场的时候，
0: 也有，
1: 也开始也有猪，但是呢，规模的话，就是养鸡的这个规模更大。所以，在这个1978年，他建的这个黄灯农场中，就也饲养了生猪，但是呢，猪呢是只有几百头，然后呢，这个鸡呢是达到了这几千只嘛，后来是上万只。对着鸡的这个饲养鸡的规模是不断的扩大，但是猪呢也是在很早它也开始涉猎这个领域，所以呢到了这个，但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它真的是一直不断的扩大它的业务范围嘛，终于在2001年的时候又做了个大手笔的决定哈，就是成立了下下集团，成为了集团
0: 哦，这家集团才20岁。
1: 对，其实还是很年轻的，但是接下来。又一个危机来了，又一次危机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在一切都看
0: 哇，
1: 似顺利的时
0: 才
1: 候，
0: 2年。
1: 他总部就发生了火灾，
0: 这可怎么办呀？
1: 对，而且蒙受了非常大的损失。那个火灾是当时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企业呢一下子蒙受了1000亿韩元的巨额的损失，然后这个2003年又随之而来的禽流感又开始在韩国肆虐。对，这个需求也开始剧减，大家知道有禽流感了，可能这个鸡的价格上升，而且人们他对禽流感是有一种恐惧的心理
0: 对，
1: 的，
0: 会可能不
1: 大家
0: 消
1: 就
0: 费，
1: 去，对，
0: 减少
1: 减
0: 消
1: 少
0: 费。
1: 这个对鸡肉的消费啊，所以呢，这个可能说是金红国创业之来最大的一个危机。所以呢，他就是当时真的是利用，就是说其他的工厂，因为他的总部的这个总工厂，因为火灾不能生产了嘛，他就利用其他的工厂进行这个鸡肉的产销，然后呢，又开始就是组建工厂，就重新的建工厂，然后呢，就是说更注重食品的安全，因为当时是一定要告诉消费者，就是我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是没有禽流感、没有感染禽流感的鸡肉。所以呢，他就是凭借这个卫生安全，而且品质的保证，在此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终于度过了难关哈，这一年。
0: 哇，
1: 然后呢，在2004年，
0: 这是真的是内忧外患的一年呢。
1: 对哦，所以在痛苦的2003年过去之后，在2004年呢，夏夏又打造了亚洲最大的鸡肉加工厂，又开始扩充规模，而且配备了世界上最高科技的屠宰和加工的这种设施。
0: 这因祸得福呀，反而借这个
1: 对，
0: 机会更新了设备。
1: 可以这样看，而且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刚才讲到金红国是很有魄力
0: 是。
1: 的。然后到了这个2005年的时候，他又建立了养猪农民协会，那么就是开始加强对生猪饲养和这个生猪的收购这个部分的业务。然后到了2007年呢，他又做了一个继续向上游走的一个全新的举措，就是他们收购了当时的韩国农水产电视购物，也就是收购了一个电视购物的频道。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到一个，他要建的是控制上中下游全部产业链嘛，
0: 就是有
1: 所以说
0: 生
1: 产
0: 产
1: 业链的
0: 线，
1: 消费者，
0: 然后呢也有流通线，现在呢连销售线也都抓在手里了。
1: 抓在自己的手里了所以呢，就是说重建之后呢，组建了今天的在韩国非常有名的这 N 某电视购物，可
0: 哦，
1: 能很
0: 我
1: 多
0: 好
1: 朋友
0: 像
1: 都
0: 知道。
1: 看过对。然后呢，在2009年的时候呢，就开始组建这个流通中心。你想有市场了，那么怎么样把这些，因为它都是生鲜食品，把这些生鲜食品更快、更准确的送到消费者的手中。 所以呢09年呢开始建立综合肉类食品的流通中心，然后呢在11年呢才建立了首尔肉类食品中心。到了15年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更大手笔的、更大手笔更有魄力的一个决定，就是他们收购了一家海运公司。
0: 海运公司，
1: 对，
0: 他是要扩张海外业务吗？
1: 其实因为韩国的很多的饲料，大部分的饲料是进口
0: 哦，
1: 或者是生产饲料的原材料都是依靠进口的。那么进口的时候呢，其实海运应该是最经济啊、最经济最方便的一种方式。所以呢，为了能够更好的确保就是自己的这个产品在海上更安全更迅速的啊、能够运到韩国，所以他就继续扩充了他的生态链。然后也是因为这次这个收购，他就正式的进入了韩国的大企业之列，成为了韩国的大企业。那做成为大企业之后呢，他还创造了几个之最哈。比如说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他们在全罗北道，刚才我们讲到他的故乡义山，在义山这个地方呢新建了总部大楼
0: 哦，
1: 然后把公司总部迁到了义山。所以说下家公司呢是韩国30大企业中啊唯一将公司的总部设在非首尔地区的城市的一个公司。所以这个也是对韩国的地区的发展，这个不同地域的均衡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对。
1: 然后到了2021年，金弘国正式的宣布

0: 夏夏集团要成为综合食品物流企业，也就是它的未来的一个，基本上它已经做成了，那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要也设计一个更大的蓝图。
1: 嗯，
0: 所以我们刚才整理一下，就是公司的生态链构成了什么呢？最下游的家禽的养殖场，然后呢以及养殖家禽的时候所需要的饲料，还有他们还有家畜的用药，家畜的药品，他们有这样的公司。
1: 嗯，
0: 然后呢中游的这个家畜已经养了，养好之后呢可能要通过加工厂进行加工，加工之后的这个加工厂呢其实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说生产的就是食材，也就是我们说的生鸡然后生猪生猪肉这样的肉类加工厂，还有一种呢就是生产半成品和代餐成品的这种加工厂，
1: 嗯，
0: 也是我们可以拿来直接吃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然后通过自己的这自建的物流体系将他们送到市场之中，然后也可能是通过自己的电视购物哈去宣传，然后呢让消费者能够更方便的购买自己的产品。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刚才讲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态链实现完了，
1: 完整的生态链。
0: 有一个很物流有一个很大的成果，就是说他们已经购买了首尔阳台埃希附近的一块空地。
1: 哎呦嘿，
0: 空地呢在计划建立都市高科技的物流中心，完成陆地的物流的布局。那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还要再提一下，就是说这家企业的二代接班已经开始准备了，开始筹备了哈。我们这部分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的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因为它这个金鸿国呢，它是一共有这个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1: 嗯，
0: 然后呢在2012年的时候，其实金鸿国就已经将还没上市的一家子公司的全部股权让渡给了自己的20岁的儿子。
1: 哦
0: 哦，所以说开始为他的儿子叫金俊英啊，逐步掌握这个公司的股权进行布局了。所以2020年的时候，金俊英呢，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30岁了，他回国进入了这个夏夏集团工作。
1: 嗯，
0: 然后呢，他的大女儿叫金珠英，她呢在这个2015年开始进入夏夏集团工作。他的二女儿、三女儿在逐步进入这个公司的这个领导部门哈。在2020年，他的四个子女通过就是每个人出资25%的方式成立了一家公司。
1: 嗯，
0: 这家公司呢就是专门从事房地产和零售业的公司。那么据说哈，他们可能会希望通过这个公司，那么逐步的去对公司对这个夏夏集团进行控制。
1: 嗯。
0: 因为子女的价格，这子女的年龄还是比较年轻的。
1: 嗯，对，因为他本人也很年轻。咱们
0: 然后
1: 在韩国的话，这鸡肉跟其他动物的肉类不太一样，因为太有名了，炸鸡还有参鸡汤等等等等哈。那他们这个公司本身哈，这如果他能做得非常好的话，也是在造福百姓。我们送上这首歌吧，五月天的《好不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丽教授来了解我们今天韩国百大集团之畜产业的集团哈，这家夏夏集团。他们主要经营的话就是像鸡肉类啊、猪肉啊等等，哎，但是这几年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吧？之前的话我们说肉就是肉，但是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动物福祉吧？
1: 对，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夏夏集团的一次创新吧。他们一直是与时俱进，是不断创新的。所以在这个饮食领域呢，刚才您提到这个动物福祉这个概念，其实在是夏夏集团在2012年第一次将这个生产线引入韩国的一家公司。所以呢，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动物福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我们在这个家禽养殖场使用大部分是由植物制成的这种天然的饲料。然后呢，就是说不含动物蛋白的这样的饲料，对这个家禽会更好。然后另外呢，给家禽提供的零食是绿色的蔬菜，会吃得好。然后另外呢，它可以在养殖大棚里，就是可以自由的走动，鸡是可以自由走动，不像我们看过，大家可能看过那个动画片是吧？那个动画片中小鸡们都是在这个生产线上的，是不能动的。所以呢，它这个鸡呢是可以自由走动，而且大棚里边呢是将这个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浓度调节到最适合小鸡呼吸的水平。而且呢，这个这样的话，有这个空气作为这个外部的因素，那它的鸡呢就可以保证每天能够睡6个小时以上。所以吃得好，睡得好，而且能运动。所以呢，鸡在它活着的时候，可以说它是能过上比较舒适的、比较优质的生活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的动物福祉的一个部分。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在鸡肉加工的过程中，也是我们说的在屠宰的过程中。一说到这儿的话，大家可能都想到这种血淋淋的场景啊。所以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智能加工厂呢，它对鸡的屠宰使用的是气体基因的方式。就是说不是像我们以前说的屠宰是那个通过用刀或者什么利器
0: 划脖子，
1: 对对，这样的方式，而是呢通过气体基因让这个家禽失去意识，然后呢再通过这个全空气的这种冷却系统，因为我们说以前的时候给它降温进行冷却呢，都是用最传统是用冰来冷却嘛，但是它用的是这个冷空气的冷却系统，能够更好的就是保持肉的新鲜的肉质，然后保证这个鸡肉的味道浓郁。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两点，一个是呢在活着的时候可能生活更舒适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屠宰的过程中不见血的，能够保证鸡的鸡权的，这样的过程
0: 安乐死吗？
1: 对对啊，然后保持鸡肉的味道更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品牌呢，就是说已经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进入市场，然后现在其实很多的重视食品安全，特别是我身边的很多的年轻的妈妈们，基本上都会选择购买这种动物福祉的鸡肉。
0: 是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他们就提到过说，在这种大规模养殖业当中哈，一只鸡它的生存空间可能只有一张 A4 纸那么大。
1: 对，我们看过很多的这方面的报道嘛，就是说鸡在它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受到很大的压力，就因为有压力，所以这个鸡肉的就是质量，而且呢，就是说对身体就可能会影响到人们的身体，虽然这还没有特别就是说科学的这个依据哈，但是有很多的这个科学家已经对这个部分提出了质疑。
0: 确实。哎，当然，这个我还看到，好像他们家之前的话，火腿这个部分，那好像就是挺普通，但是好像这几年的话，他们也是不断的在推陈出新呢。
1: 对，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了，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就是说这几年他们的主打的就是在改变韩国人的食肉的习惯。这个肉呢，我说的是猪肉哈，比如说那个，哎，穆老师最喜欢的这个肉，猪肉是哪个部位？
0: 应该是猪里脊吧，就是完全没有脂肪那个部分。
1: 因为我看，我觉得好多中国人的话，基本上都是我们说，最喜欢的肯定是玉器的部分，因为最贵嘛。
0: 嗯、
1: 而且我们都说猪身上都是宝，每块都好吃。但是你要问韩国人的话，韩国人最喜欢的部位基本上都是五花肉。
0: 嗯。
1: 哦，所以说呢，在韩国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就这个适合烧烤的部位，比如说五花肉，然后呢，再有可能猪颈肉。
0: 嗯。
1: 这两个部位是最受韩国人欢迎的。
0: 对，
1: 所以说呢，韩国出现了什么情况呢？五花肉不够，要从国外进口。
0: 嗯、
1: 但是呢，刚才我们说我们喜欢的这个里脊和外脊，然后前后腿肉、嗯、这些部位呢，因为韩国人不喜欢，所以卖不动，而且呢价格很低。
0: 嗯、
1: 所以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下下集团他发现了这个情况的话，那我们说那个饲养猪的农家，他就不可能安心的去养猪供货。因为这个猪能卖得好的，卖上好价格的，可能猪的这两个部位，剩下的肉的价格就更低了嘛。而且人们消费的很少，所以说这种消费的不平衡也影响了就是养猪人的这样的整体的收入。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夏小集团就推出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新型的火腿。什么火腿呢？就是用脂肪含量低的，就是韩国人不喜欢的部位，我们刚才说的外脊、里脊制成的。这个火腿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哈，叫苗条3%。
0: 哎，见过，我还没尝试呢。
1: 见过，对对哦，可以试一试哦，就是比较清淡。然后呢，另外有这样的香肠，这香肠也就是用韩国人的不太喜欢的部位做的香肠。哦，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苗条3%的火腿和香肠，它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那个肉里面的脂肪的比例就只有3%。其实这个比例的很多朋友没有注意过，我先今天做个小的宣传哈、啊，
0: 嗯、
1: 就是说就是比豆腐要低。因为豆腐的脂肪含量是达到5.6%的，
0: 嗯，
1: 所以说想减肥的朋友可以舒舒服服的吃火腿，或者吃我们刚才说到的里脊、外脊这个地方。
0: 他这个火腿要是卖到中国的话，应该会大火吧？因为这是中国人喜欢的部位啊，
1: 中国人喜欢的部位嘛，而且是更贵的部位，其实。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他们的就是代餐食品，
0: 嗯。
1: 哦，我觉得穆老师最近可能也是买很多代餐食品吧。
0: 哦，对，家里边那种已经调好味儿的那种鸡胸肉啊什么的，冰箱里都已经堆的差不多那一层吧。
1: 哎呀，我基本上我们家也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说以前呢只是救急用，现在呢已经成为了家里的必需品，
0: 嗯、方便嘛、
1: 哦。对，对，很多的现在这个单身家庭很多，而且我们说的这个双薪的家庭也特别多嘛，所以说年轻人就特别追求这种快速便捷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说家庭代餐食品，我们以前在我们的节目中也介绍过，就平均它每年的增长就达到了21%左右。所以说呢，这个夏夏集团也看到了这个市场，它在2018年就投资建成了一个专门生产代餐食品的工厂。
0: 嗯，
1: 所以我们会看到大家刚才我们现在节目刚开始贴标签的时候就提到过鸡胸肉，
0: 嗯，
1: 这个鸡胸肉就是已经做好的调好味道的，只要拿回来，如果是你可以直接吃，或者说你可以用那个微波炉稍微的热一下然后马上吃。另外呢，就是说可能最近有很多有空气炸锅的家庭基本上都会买过他们家的炸鸡块儿，
0: 嗯，
1: 或者是他们做的这个半成品的这种那个炸，也是炸鸡的部位，不同的部位啊，鸡腿儿或者是这个鸡翅，这个不同的部位就很方便，只要用空气炸锅稍微转一下可以马上吃。这样的产品呢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代餐食品工厂中的主打产品。
0: 嗯，这确实是。

就是有很多的那些产品啊，我们可能不知道是他们家生产，但仔细翻一翻就会发现，特别是鸡肉类的东西啊，就觉得好像，就是真的在他的这个行业当中是遥遥领先的。我们先送上这首苏有朋的《我的好心情》，稍后咱们继续说。

0: 我记得刚刚老师还提到说，它有一个宠物食品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应该也是这几年才火起来的吧？
1: 啊，对，哦，所以也是这几年，其实我们会发现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宠物，哦，韩国已经进入了1000万的宠物时代，所以说这个高速增长的这个宠物市场，哦，就是每年基本上每隔5年，这个市场的规模就会翻一番，所以说，下一个集团也是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投资打造了专门的宠物食品的生产线，哦，而且。他们这个专门生产宠物食品的这家子公司特别有意思，哦，可以有，如果是特别喜欢宠物食品的朋友，你可以关注一下哈，哦，就养宠物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就说他们这个子公司呢，最有名的就是他鼓励员工带着宠物上班，然后公司里还有专门的为宠物准备的休息区，还有常驻的宠物医生。所以，特别是这个，它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特别的福利就是说，员工呢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宠物申请饲料和零食，因为他们就是生产这个东西的嘛。所以呢，因为如果新员工来了，他们还鼓励新员工开始饲养宠物，然后呢，为开始饲养宠物的新员工提供一定数额的奖金。哦，所以说可以看到哈，这个他们的新的这种企业文化是能够让员工更亲近宠物，然后这样呢才能生产出更适合宠物食用的这样的食品。
0: 我们提到了说这一家公司是允许员工带着宠物来上班，哎，拥有这样企业文化的公司在韩国是不是特别少啊？或者说，除了这家还有吗？没有了吧？
1: 哦，其实，在韩国，我觉得有这样企业文化的公司，我还没有听过。因
0: 对
1: 为
0: 吧？
1: 很多的，就是说网友们哈，听到这家企业公司的文化，说就是给他起了个名字。这家企业就是说，我们说的不是在家集团全部哈，就是他专门生产宠物食品这家子公司是这样的文化。那么很多的网友朋友就说这家企业是宠物食品企业中的古某，因为在美国最有名的一家这个古某，我们觉得这个企业文化是很自由的。哦，就是把它比喻成这家企业，韩国的古某企业，是有这样的说法的。
0: 是。那这家企业的话，他们企业文化是怎样的呢？
1: 它的企业文化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因为这个还处于一代哈，哦，处于一代，而且呢，就是说这家企业呢，因为它其实做了很多的很有魄力的改变。我们刚才讲这个企业，其实它还是比较年轻的，就在它成为集团是在2001年初嘛。啊，才成为企业集团，而且呢，慢慢的进行这个企业的扩充，所以呢，相对来说，这个年轻人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整个的企业氛围呢，还是比较自由、比较活泼一点，特别是他们新成立的这些，刚才我们讲到的提供动物福祉的这家就是子公司，然后再加上我们说的这个宠物，提供宠物食品这样的子公司，在这样的子公司的企业文化也是比较自由的。
0: 是的，哎，这家公司，这您不是说它的总部是在地方吗？
1: 在全罗北道的义山。
0: 哦，是在义山。一想到这个地方，觉得很多年轻人，哎，是不是会觉得，哎，不在首尔地区，然后那他这个年薪会不会更高一些呀？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然后去地方。
1: 我们以前去了很多大企业，基本上都是，我们说电子，或者是这个化学，然后呢，或者是建筑这个方面的企业。那么，其实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我们在介绍的很多大企业中呢，从事销售或者是流通部门的企业，我们就看到他们的这个平均年薪是有一个降格的，
0: 对
1: 会
0: 对
1: 低
0: 对。
1: 一些的。但是呢，到了就是说，相对农业和畜牧业这个部分的企业，其实它的年薪是更低一些。但是呢，在这些在同等的这个同类的企业中呢，下家集团的年薪还是算是比较高的。
0: 哦，这真是，如果要考虑到在地方工作，拿这样的年薪的话，生活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1: 哦，对，因为其实相对来说，这个生活的压力没有首尔这么大，其实。
0: 是的，那他们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人才呢？
1: 他们喜欢的就是他们的这个人才类型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什么，它有几点。第一个呢是正直诚实，要用正直诚实的方式去探索创新型的人才。然后呢，还有就是尊重原则，要尊重他人，重视原则的人才。接下来是热情挑战。 要的是充满热情、不断挑战的人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执行力，是富有执行力、向着最高目标前进的人才。因为金红国本人就是一个实干型的，所以说呢，其实他对这个人才的执行力是非常重视的。如果有就是说对这家企业感兴趣的朋友，那么在进行面试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要更多的去讲一讲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有执行力的这一面，然后呢通过自己的这种主导或者自己的这个就是努力完成了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可能会吸引到这家企业的就是说管理层。
0: 嗯，是的。这家企业的话，就是他们也是实行就每年的春招等等，就是定期的这样的招聘吗？
1: 哦，他们的这个招聘呢还是比较特殊哈，因为他们就是说这个工作岗位基本上是在全罗北道是比较多，当然在首尔或其他地区也是有分公司，也是有这个岗位的。那么他呢实行的就是说定期招聘和每个月的就是子公司不定期招聘并行的制度，因为他这个下属的子公司的领域还是比较广的。所以每个领域每个子公司呢它是有自己的这个招聘的灵活度的。所以今年呢他们也是跟很多企业一样哈，我们节目中记得反复的给大家提到就是说有更多的招聘转正实习生的这种岗位。
0: 嗯，
1: 也就是说实习生在可以在如果实习之后哈企业满意，那么可以进行双向选择，就是转换为正式的职工。
0: 也就是说这家公司的话在招聘方面也是和跟其他大企业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今年的话他们有岗位放出来吗？
1: 有的。今年呢他们其实已经在一月份的时候在这个义山的总部的这很多的岗位他们已经开始进行了招聘。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春招，这个定期的春招是已经过去了的。大家如果是这家企业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可以就是关注一下他们的秋招，定期的秋招。然后呢他们就是说在不定期的也会，我们现在在就是大家在网络上如果是这个搜索一下，你会发现他们的子公司也有就是说相应的这个岗位。但是就是最近出来的这个内冲出来的招聘中呢，除了实习生以外，可能更多的是招聘就是有经验的员工的这样的招聘。
0: 哦，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大的趋势哈。
1: 对，
0: 就是能招到一些直接上手就能工作的人哈，这也是对我们的求职者来讲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了。当然，哎，不知道在开场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朋友点完了炸鸡，然后就着炸鸡，然后听完了我们这期节目，那么到这个时间点的话可以收拾收拾准备休息了。非常感谢今天陈丽教授带来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
1: 好，下期再见。
0: 送上这首邓紫棋带来的《新的心跳》。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接下来马上要连线的是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玉教授您好。
1: 金珍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他说怎么样去克服生活的无趣。

0: 这位网友是已经马上要快步入40的人了，在公司里是业务骨干，在家里呢是两个娃的爸爸。来韩国留学的时候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妻子是韩国人，结婚之后就把工作给辞了，专心照顾家照顾娃。在外人看来，这一切都那么完美。我是陈木槿。 工作稳定，薪水高，再加上我的原生家庭经济条件不错，在中国父母给买了两套房子，我们吃房租，日子过得相当宽裕。妻子贤惠，对我照顾得基本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儿子女儿也不错。除了跟我不太亲近之外，可是我越来越感到生活无趣，工作、家里都没有让我觉得心情愉悦的事情。 唯一让我觉得还比较有趣的就是每周六去俱乐部打网球，有时候跟哥们儿喝喝酒，说说心里的烦恼。可大家都说我这是无病呻吟，可能在别人眼里我是吧。可是这种无趣感让我觉得生活有气无力，有办法改变吗？哎，玉老师，您对这位朋友的烦恼有什么看法呢？我可以说实话吗？您说。我觉得。
1: 就是闲的呀，此话怎讲？说他无病呻吟，我觉得他们挺过分的。他不是无病呻吟，他就是闲的。就是如果我这么闲的话，我可能也会觉得很就是很烦恼、很无趣，
0: 就衣食无忧。但这不是我们不烦恼的根源哈。
1: 是，就是有钱，经济上也没有压力，家庭生活又很完美。 这种太完美的事情，我真的没有经历过，<笑><笑>所以可能就是帮不了这位朋友，最多就是纸上谈兵，出出主意。嗯，所以我觉得主要应该就是闲的。
0: 就是如果对生活没有更高的要求，<笑>只是觉得当下就已经很满足了的话，那我觉得这位朋友就他的这个情况，可能很多人都有。
1: 就是如果我们就不希望能赚比现在更多的钱，觉得当下就已经很好了的朋友，那可能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烦恼哈。哎，玉老师，您有没有对生活产生过无趣感这样的一种情感呢？也有，我想可能就是人到中年，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大部分人都会觉得生活就是会有无趣的时候吧。但是可能像这位朋友。 的情况应该也挺多的，但是我呢，就是把责任比较喜欢推到我们家另一半身上，
0: 推卸责任是吧？
1: 对，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原本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一个人，真的，你也知道吧？
0: 哦，知道，现在也充满了热情，在我看来。
1: 对，但是就是婚姻和家庭的琐事把我的生活就是磨成这样了，变得无趣了。<笑>
0: 推锅我最行，<笑><笑>嗯，这锅推的也挺结实。
1: <笑>对，因为现在就是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做家务呀，还有照顾孩子身上，就没有比较多余的精力去经营自己的兴趣。所以我会觉得比较无趣。还有最大最大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我们家另外一半，他很无趣，
0: 就他比较无趣哈。
1: 所以，我有的时候有趣的想法，但是他不会回应我，那我一个人就做不到嘛。
0: 比如说呢？
1: 跟他一起，就比如说我说，哎呀，我们出去露营，什么出去玩一玩什么之类的，他会觉得说，哎呀，太累了。那我说，要不咱喝一杯？陪啊，啪，我不喝酒，我跟他说什么都是陪啊。<笑>
0: 啊，这个时候可能真是会产生一种，哎，你怎么这么无趣的感觉哈？
1: 对，就是，但是我就有一种无力感
0: 啊，无力感。那这期节目，我觉得您的先生也可以来听一听，该怎么样去解决这种无趣还有无力感哈。
1: 我倒是希望他听一听哈。
0: 我们来休息一下，听这首歌吧。哎，听听这首歌是怎么声音的，Cock7带来的《Nujim》。

0: 咱们说到了，这位朋友是有点儿，您说是无病呻吟哈，但老师您也提到说自己也有觉得生活无趣的时候，但哎，这个好像还是不一样的。就您觉得对方是闲的，然后您是被生活的琐事给磨的。
1: 我是有锅可推，他是无锅可推。<笑>因为周边的人都太完美了，妻子把他给照顾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0: 对，
1: 您对先生能做到这种程度吗？不行，当然不行。<笑>因为我就像刚刚真真说的，我们和这位先生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就 很多很多人像我们这样结婚生子7年以上的朋友，可能比如说因为什么7年之痒也好，什么种种之类的，可能像这样觉得生活很无趣的朋友会很多。但是区别就是，我们呢还是时时刻刻会感受到生活的压力。 工作上的呀，经济上的，比如工作上，我时刻担心我会失业，所以每个月到领工资的那一天，我就觉得很开心。 很美好，我就忘了生活的无趣。然后每天就是照顾孩子，那孩子去学校的那个瞬间，我就觉得哇，好轻松呀，也是觉得很美好。然后晚上家务做完了，你说刷个剧，或者是自己喝杯酒，没人跟我喝嘛。<笑>那也会觉得，就是说，因为有了这一些就是小的这瞬间，我还是会觉得说生活 会有美好跟无趣比较的话，无趣的时候也有，美好的时候也会有，所以就觉得还能撑下去。你还是觉得有奔头，因为你想着说，哎呦，我明天是不是还可以这样做？那我就会觉得很美好。可是这位先生就不一样，就刚刚说的，妻子也是照顾得太好了，然后各种没有担忧，所以，他就没有那种有
0: 找奔头的感觉可能是。
1: 对，一般人就如果觉得有幸福感的话，要么是有闲，所以会觉得幸福。
0: 是，
1: 玉老师你也说了，孩子送到学校了，您可以一个人独处一会儿了，能刷个剧什么的。
0: 是，
1: 要么就是
0: 特别幸福。对，
1: 有点钱，这样的话，哎，手里突然多了这么一小笔资金，就可以买一个心仪已久的东西。但是这个好像对于我们这位朋友来讲都不缺哈，他经济上没有什么不足。 然后在闲这方面，家里的活儿好像他也不用承担，就公司这边他也是已经上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

0: 估计也不能说完全呼风唤雨吧，也差不多了。
1: 对，所以他就是各种幸福对他来说就是太唾手可得了，所以反而就是没有那种期待感，没有那种就是期盼着能有一些小小的这种惊喜或者说喜悦，所以就感觉好像没有奔头，所以他就觉得特别特别无趣。
0: 所以最终的结论就是，这就是闲的。
1: 好像是这样哈，
0: 哦，哎，如果真是要给他开处方的话，觉得这难度系数好高啊！就比如说，如果现在对我来说，就什么事情能让我觉得特别幸福，可能就是能够给我哪怕多出来1个小时的个人时间吧。
1: 对，就是孩子有人给看一把，对吧？然后自己有1个小时的空闲时间，然后呢就觉得很幸福。但是如果你整天都是空闲时间，你整天都有闲，那你就可能反而会觉得很无聊。那我这么多时间，我用来干嘛？干这个也没劲儿，干那个也没劲儿，
0: 就找一
1: 就
0: 找我
1: 变
0: 们
1: 成了
0: 生
1: 一
0: 活
1: 个
0: 当中那些比较稀少的东西，
1: 比较缺失的东西。
0: 缺失的东西。咱们这位朋友他可能会缺什么呢？要不听众朋友您跟我们一块儿来烦恼一下，替他想一想。我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吧，杨丞琳带来的《太烦恼》。

0: 我真是发愁了半天哈，我也在想他到底会缺什么呢？你总不能因为哎生活无趣，所以咱们自讨苦吃吧？这好像也不太现实。是，那其实我也不，我觉得也不用说自动的就是放弃现在的一切，主动的自讨苦吃，因为生活的苦大概率会不涨自来吧。<笑> 我好像咒人家哈，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因为现在这位朋友可能还不到40岁，然后呢，父母就是家庭也特别好嘛，好像是说他父母还给他买了2套房子。那等年纪再大一些，可能我们父母年纪也渐渐老了啊，慢慢的会有一些小病小痛，那你就得发愁怎么去照顾父母。<笑> 就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可能父母跟他也不在一起住，就得有就来了烦恼，比如说要好好的照顾父母，想什么办法照顾呢？还有就是孩子慢慢进入青春期了，经常顶撞咱们。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孩子今天没有顶撞我，我们都和平相处了一整天，哇，真的感到好幸福。
1: 这你还这个什么呀？你还别说，咱们这位先生可能这块的烦恼也不多，因为孩子跟他本来就不熟。
0: <笑>这也是一个问题，但老了的时候孩子都不理我怎么办？
1: 对啊，这是压力啊。对，但是就偶尔
0: 说不定孩子突然跟他亲近一下，会不会觉得很幸福呢？因为现在呢，他正值壮年，好像不是那么需要孩子，但是年纪越大可能越需要孩子。哎，我在想<笑>
1: 是不是因为他现在这份工作太过于安逸了呀，已经做到了全务吧，超目击。但其实韩国到了这个级别的话，哎，我这么说不是咒他。不是说收入越高压力越大吗？对啊，不是咒他，不是说越到了这样的级别之后被裁掉的风险越高吗？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紧绷着神经，守好自己的位置吗？可能也没有这方面的担忧吗？<笑>
0: 对，人还可以收房租嘛？
1: 哦，对，这是经济方面，但不能只依靠收房租呀。那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再来一个什么其他的宏大目标啊？哎，比如说，他是不是因为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感呢？不知道目标该走向哪儿啊？
0: 是，所以他应该找一找目标，对不对？
1: 嗯，就给自己找一个人生的灯塔，向那个方向。
0: 这样的话就有了奔头，有了目标。对，
1: 就他很闲，我觉得他是不是可以跟自己的妻子好好聊一聊呀？问一问妻子是不是很闲？就是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这绝对不亚于职场生活的压力。
0: 妻子太完美，对他照顾得太好，就他对在生活当中他没有一些参与感，就什么都是妻子做了，都不用他做，所以他好像游离在家庭之外。<笑>比如说。<笑>
1: 周六的时候，他竟然每个周六去俱乐部打网球，那他老婆孩子怎么办？哎，我突然想起来，我的前半生当中的陈俊生，我这么说可能不是特别合适。但是问题是，这种情况确实挺危险的。我反而觉得在这个时候，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应该好好跟妻子来聊一聊啊？
0: 不是，我觉得应该多参与家庭生活，因为家庭生活是比较有烟火气息、比较接地气的。老婆就应该给他让他多干点活。
1: 就是这个问题也是出在妻子的身上，太完美了。
0: 对，妻子对他照顾得太无微不至，太完美。你说我们女人太难了，太完美也是我们的错吗？丈夫也是我们的错吗？
1: 听这位先生的烦恼的话，太完美也是错。哎，但是我倒是在想哈，就是这位妻子的话，他可能也是心疼体贴丈夫在外边太累吧，因为他是放弃了工作在家里，对，在家里全职。
0: 妻子可能不知道，他工作挺闲的。
1: <笑>还真是有可能哈，可能妻子太有责任感了，就觉得哎，丈夫既然辛辛苦苦的就把钱赚到家里，我就应该把家里的这一亩三分地给守好了。
0: 家里你就不用操心了，你主外我主内，对不对？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们，女性朋友们，你们错了，不要去。<笑>

0: 哎呀，
1: 我们这个节目的导向没问题吗？
0: 该干活的就让他干，你看这边闲出病来。
1: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没有导这什么任何的，就是说这个女性哈不应该做贤妻良母，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的意思呢，就是希望这不管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都应
0: 家
1: 该
0: 庭就应该分担。
1: 对大家最好共同参与到这个家庭的事务当中来。毕竟这个家庭不是由一个人来组成的，是两个人来构成的，对吧？
0: 没错，如果是这位太太，这位先生的太太，如果是周末的时候把孩子两个孩子丢给他，自己去网球俱乐部打打球，
1: 哎，这挺好。
0: 肯定这位先生在老婆回家的瞬间就能体会到生活的幸福。
1: 哦，对，就累了一天哈，为了那
0: 对
1: 一
0: 呀，
1: 刻的幸福。
0: 对，久违的幸福就这样来了。
1: 哎，我怎么觉得咱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话，是应该让我们这位听众的妻子来听的，她应该来好好听听这期节目。
0: 没错，但是我们有可能就是同样就是有妻子听这样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他们的丈夫有这样的烦恼，听了以后可能会受到启发。
1: 应该要认真观察一下，观察一下对方的这个疲劳，真的是出自于忙公司的事务呢，还是出于觉得生活无趣？
0: 太无趣，对，而且无趣确实也像真正刚刚说的，是一种很危险的信号，所以我们就是要杜绝这种事情发生，让他们更忙一点。
1: 我怎么觉得已经可以打起家庭保卫战了呢？哎，这种无趣，我觉得我们这位先生特别好的一点在于哈，虽然说很无趣，但是他是努力的想要摆脱这种无趣，而不是在这种无趣当中去寻找一
0: 自
1: 些
0: 己找
1: 刺
0: 一
1: 激。
0: 些，对，
1: 对，我觉得
0: 还
1: 这
0: 没
1: 是很
0: 发展
1: 好
0: 到那
1: 的。
0: 个程度。
1: 对，哎，当下的这个幸福真的是要珍惜的啊，因为就真的我们如果跳出了这个舒适圈，想要再回头是件很难的事情哈。
0: 没
1: 我们
0: 错。
1: 来稍事休息一下吧，送给大家由鸿明带来的《敌不过想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一起来继续聊一聊生活好无趣这个烦恼。今天这位听众的烦恼呢，是他本人衣食无忧，工作也非常的顺利，但是就觉得生活无趣。他在最一开始就提到了自己的年龄将要步入40岁，这应该是属于新青年哈。哎，是不是就是这个情况是属于这个年龄段的一个特征呢？因为我其实有一位中国的朋友，他收入年薪也并不是特别高，应该算是中等偏下吧，因为他在中国的话是公务员，就公务员的话，中国的公务员收入基本就属于中等偏下的收入嘛。然后房子的话，然后他也是没有买自己的房子，然后身上也背着房贷，但他好像也是这种，就觉得生活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思。
1: 对呀，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就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或者说更大一点的年纪呢，就是觉得生活好像一潭死水，波澜不惊，事业上好像也没有那么大冲劲了。当然，事业很稳定的朋友的话，可能更是这样，好像你要想再向上走一步也很难。然后呢，好，又是半死不活那种。然后呢，身体嘛也不如二十来岁那么有激情，那么能玩，知道出去想出去玩呢，又牵扯到家人啦、孩子啦，好像最容易的事情就是每天在家里看看电视，是唯一的消遣方式。包括我们自己可能也会经常说，哎呀，最近好无聊呀，什么真的没什么事儿干什么的，可能也会经常有吧。
0: 对，玉老师周边有朋友抱怨生活无趣吗？
1: 啊，很多很多，就是特别是女性朋友。
0: 我
1: 可能男性朋友呢，他可能不太说，但可能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一样，他不是男性吗？他可能就是不太抱怨，但心里会觉得很无趣。
0: 嗯，
1: 我们女性朋友的话，包括我，经常抱怨。
0: 我现在是没时间说无趣。
1: 对，尤其是我们像现在这个情况刚放假，相信很多很多韩国的已婚的女性朋友都会觉得这个假日如果不能出去旅行的话会特别特别无趣。比如说按部就班的一整天就是做吃的喝的洗碗，一天三顿饭三顿水果，就这样循环。
0: 也是一天三顿饭，然后再洗三顿锅碗瓢盆，然后再加三餐的水果。
1: 对，因为就是你不停地把一样的菜从一样的容器里拿出来，放到另外一样的容器里边，摆在一样的桌子上，跟一样的人吃。该是多么无趣的一整天，就是三次这样循环，没有任何改变。
0: 所以，
1: 然后，
0: 那您觉得是每天都做不一样的饭菜，这样会更有趣吗？可是这样工作量会更大呀。
1: 是，就那也可以跟不一样的人吃，
0: 好吧。
1: 然后呢，但是好像男人们不觉得哈，反正我们家的男性们，他们就整天一直在家里，他们都保持一样的姿势，坐在
0: 什么姿势呢？
1: 就半坐半躺，就看着一样的电视。或者是打游戏，反正好像一个雕塑一样，真的，
0: 哎，特别有画面感。
1: 佩服他们耶。
0: 哎，其实能把每天都过得一样，这也是门学问。
1: 对，我也说实话很佩服他们，也怎么就不觉得腻呢？头也不晕。要是我那样做一天的话，我会觉得头很晕哎。
0: 还是功力不够，可以背着沙发好好练习一下。我们来休息一下，听这首欧班加卡帕带来的《美美美》。

0: 我好像之前也听有一位朋友跟我抱怨过说，就觉得自家的先生哈，每天下了班回家，不是背沙发，就是背床，背沙发，背床，就除了这两件事情之外，几乎就很难看到他直立行走。哎，那像您说的，就是如果要是一到假日，这男士们要么就是躺着，要么就是斜卧着，就打打游戏，看看电视。哎，他们真的不觉得无趣吗？他们内
1: 我
0: 心
1: 以
0: 其实是不
1: 前
0: 是也觉得生活很无
1: 有点
0: 趣呢？
1: 无，是我其实也有点好奇。以前呢，我觉得他们应该很享受这样宅在家里，整天就是在沙发上窝着，然后找出不一样的那种垃圾食品，你知道吗？就放在沙发上不停地吃吃吃，就因为我老公就是这样嘛。你看他以后，你就会觉得人很消极。然后又有一种很邋遢的感觉，就他总是不想动。以前呢，我跟孩子就想着说，哎呀，那我们一家人出去玩一下，对不对？后来我也累了，那你想这样，你就这样待着，我就想到了新的办法，我带孩子出去跟我朋友玩，跟朋友还有朋友的孩子一起玩，这样的话我们就各取所需呀。但是有一天，我就是准备跟朋友都约好了，准备带孩子出去的时候，那个瞬间，我老公突然嘣站起来，把电视关了，准备
0: 哦，
1: 换衣服跟我们一起出
0: 啊，
1: 去。
0: 就本来没准备跟他一起去，
1: 对，因为他平时
0: 哦，
1: 都是不太愿意出去的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的孩子就给他插一刀，说：“爸爸，你别去了。
0: 爸爸当时的反应呢？
1: ”爸爸就很。又有点尴尬，然后又很落寞的样子，你知道吗？
0: 哇！
1: 就站在那个窗口，看着外面的天空，呈45度。

0: 这刀估计扎的还挺深的哈。
1: 对，所以那个瞬间我就觉得说，是不是有一部分男性朋友其实觉得生活也很无趣，但是呢，他们有的时候就习惯了得过且过，嗯，他们不想费劲儿嘛，他们有这种基因就不想做出任何改变，然后就这样一日复一日，慢慢就变得很无趣，慢慢可能也就习惯了。
0: 哦，还真是有可能哈。
1: 嗯，
0: 哎，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他大部分的时间就那么坐着，按照他以往的生活模式去生活的时候是不觉得无趣的，但是在某一个瞬间，他可能会突然觉得很无趣。就比如说，一般您带着孩子出去的时候，先生都没什么反应，但就那天他突然就觉得特别想去，然后呢就被拒了。所以
1: 对，
0: 就那
1: 就。
0: 天他是觉得无趣的，
1: 是，可能
0: 可能。
1: 是不知道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嗯，哎，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哈，就他们可能会觉得生活无趣，但依然选择按照这样的节奏去生活。哎，但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是他自己觉得无趣，在他的内心深处是有一个声音的，希望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趣一些。也就是说，他是不安于现状的，但我们生活当中好像安于现状的人是更多一些的吧。
1: 好像就是大部分人就是这样安于现状，渐渐就这样老去，哦，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就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一样，他可能因为太悠闲，没有压力，很无聊，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人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有点危险的那一头，出去找一些乐子呀，找一些刺激，就是在我们某一些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情节
0: 啊，
1: 那
0: 就是
1: 样。
0: 那个陈俊生，但是他这个情况比
1: 对，
0: 较特殊哈，他这是不属于另外一种情况。
1: 是，但是我觉得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可能不少，特别是比如说在我的老家，就一个四五线的小城市，这样的事情真的屡见不鲜。就是
0: 小城
1: 他
0: 市这
1: 们，
0: 样的事情反而更多啊。
1: 对，因为小城市的人跟大城市的人比起来，就是日子还是过得很安逸，压力还是相对小一些。因为在大城市的话，房价那么贵，对不对？工作又不是那么稳定，就比较压力比较大嘛。但是小城市呢，就是非常宜居，特别安逸，没有大的压力，也没有特别大的发展，很稳定。所以慢慢就觉得说，哎呀，好无聊无趣呀。有一部分人就开始找刺激了，找一个什么爱人什么之类的，想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找生活的激情，这样下去就很危险了。所以呢，我觉得找一个更健康的方式来改变自己更重要吧。如果是走极端，找这种就不健康的方式的话，最后特别危险，很有可能会家破人亡呀。
0: 家破人亡这词儿也说的，但不是危言耸听。哎，咱
1: 对
0: 们
1: 呀。
0: 这位听众可以回家多看看自己的完美妻子，然后再看看自己一双那么活泼可爱的儿女。这生
1: 往
0: 活，
1: 健康的道上走，朋友。
0: 这生活应该还是可以很好的继续的。送给我们这位听众一首歌吧，汪峰带来的《为了让生活继续》啊，非常有激情的一首歌。

0: 悬崖边是不能走的，那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可以怎么样去找一些健康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无趣感呢？
1: 我觉得就是咱多折腾折腾，
0: 折腾怎么折腾呢？
1: 比如说在工作上，那工作特别稳定，事业上如果是不太可能有更大的发展的话，不妨找一找有没有可以做的副业呢？看我这瞎主意给出的，
0: 这挺好的。
1: 副业有时候可以让你投入很大的精力，
0: 包括很大的资金，
1: 对，
0: 就是找了一
1: 这样
0: 个
1: 的
0: 花
1: 话
0: 钱的地儿哈。
1: 对，你就不会闲下来想东想西的，对吧？你
0: 嗯，
1: 就得去盯着你的副业。如果你有投资精力的话，你会花掉很多的精力；如果你有投资金钱的话，你就很关心你这些金钱的去向，然后你就会过得比较充实，而且你有了目标呢，很有激情，每天为了这个目标可以很努力。这样的话也闲不下来想那些有的没的。当然，这个副业也不能影响咱们的主业，回头把工作丢了，就得不偿失了。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在生活上的话呢，可以找点兴趣。那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不缺兴趣，他不是打网球、跟朋友喝酒呀什么的，对吧？你如果是没有平时比较没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去运动健身，运动健身了解一下。
0: 哦，对，就是
1: 对。
0: 现在不是很流行塑造形体吗？
1: 对呀，去就身材练好了的话，又能逛街，又能买衣服，不开心吗？
0: 哎，
1: 花
0: 我们
1: 钱
0: 这
1: 也
0: 位
1: 花
0: 男
1: 掉了，
0: 士，
1: 时间也花掉了。
0: 不知道是不是对这种形象方面特别的注重？要是的话，那么就是自己穿上衣服显得更帅气的话，这点其实还是具有挺大的诱惑力的。
1: 对呀，但是这个也有点危险哈，因为帅。
0: 这有可能离悬崖近一点哈。
1: 对，这个好像不太好哈。
0: 你这就算了吧。
1: 那还是周末跟家人一起出去爬个山呀什么的，露个营也很耗精力嘛。出去累了，晚上睡觉之前跟爱人一起，就喝杯啤酒，看个电影什么的，睡上一觉，你说多开心呀！反正就是用健康的方式。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位朋友，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就是，我觉得他太游离在家庭生活之外了。就多参与这种家庭生活，多有一些烟火气息。你不行的话，你发展一个兴趣爱好，就是做做饭什么的，学学美食，对吧？
0: 哦，对
1: 没
0: 哦，
1: 事就做做饭，你做好吃的，自己吃了也开心，家人也开心，多好呀！万一以后退休了还能当厨师。
0: 他退休可能要收房租吧，继续。
1: 把自己的房子改造成餐厅，当老板，
0: 啊，家庭式的这种餐厅哈，也是不错的。
1: 私房菜嘛。
0: 对，还真是有可能他对生活失去了目标感，还有方向感吧，就
1: 是，
0: 是真是有可能是这样的哈。这可能
1: 对。
0: 是跟经济状况无关，也有可能跟我们现在的，就是有钱有闲，可能也没有钱，可能也没有闲，但也有可能会感觉到生活无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哎，就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能为自己
1: 要
0: 的生
1: 做出
0: 活，
1: 一些改变，
0: 对，找一个目标。
1: 是，
0: 而
1: 有的
0: 且，
1: 人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样没钱没闲的人，
0: 于
1: 可
0: 老，
1: 能就觉得说，我也想有钱也有闲，但是离我太遥远
0: 就
1: 了，
0: 是为
1: 太
0: 了那
1: 遥
0: 个
1: 远了。
0: 闲，还有为了那个钱，我们可以去努力嘛，这就是目标。
1: 对，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心思想那些什么无趣不无趣的。
0: 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可以想一想，自己有什么目标，在家庭上的，在事业上的等等。有一个目标的话，可能我们就不会迷路了吧？而且于
1: 是，
0: 老师强调了好几遍了，不能跳悬崖。
1: 对，悬崖真的很危险，跳下去就是万劫不复。
0: 非常感谢于博老师，我们下期见。
1: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李泉带来的《再见忧伤》。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今天我们将电话连线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丽教授。陈教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这一期的韩国百大企业首先是请陈丽老师给大家带来关键词吧。好的，我给大家介绍几个，我估计说完这几个关键词的话，大家应该马上有感觉。第一个就是鸡肉，我到这儿我就已经猜出来了，炸鸡，鸡肉，大家在超市里边买回家的这个生的，就是说生鲜的鸡肉，然后另外呢，它家也有猪肉。<笑>
0: 再加上午餐肉，可能很多朋友没有仔细看，看看你家的午餐肉罐头那个品牌，可能就知道了。再有呢，就是香肠，然后呢，最近在市场上很受您新朋友们欢迎的鸡胸肉，
1: 嗯，
0: 其实
1: 那是可以及时的，就马上可以吃的。
0: 是啊，一说到这个鸡肉，生的鸡肉啊，其实答案就已经出来了，好像他们家是最大最有名的哈。
1: 对，是这个生鲜鸡肉产品的龙头老大。另外一个还有宠物，养宠物的朋友肯定最近您会买过他们家的宠物食品。这个还真不太了解。这个关键词的话，这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个关键词在世界上是很有名的。这关键词叫拿破仑的帽子。这个还真是从来没听过。这个价格背景，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法国的皇帝拿破仑他戴过的一顶帽子，在巴黎附近的一家拍卖场就进行了拍卖。
0: 当时这个拍卖的就是结果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1: 就是一位韩国人以25亿8400万韩元的高价把这帽子买走了。然后后来知道是这家买的。对，这个是帽子竞拍史上的最高价，最世界闻名。对，这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看来他喜欢拿破仑。
0: 对，他特别特别重视拿破仑的精神。
1: 就是如果对拿破仑感兴趣的朋友，再给大家一点小小的信息。就是说因为现在可能马上就要放假了嘛，可能有很多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大学生朋友，或者呢，就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就是妈妈们。 那么想一想，哎，我们带孩子假期出去干点什么呀？可能要体验一下。在韩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拿破仑艺术馆。这个拿破仑艺术馆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建在的板桥，就地道板桥地区，就我们说那个喷酒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有我们之前介绍一家企业的，它旗下的一家电视购物公司，这个购物公司的一楼。 就开设了这家拿破仑艺术馆。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价值25亿韩元的这个帽子，现在就展示在那里，所以就是说有时间的朋友不妨去看一看，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我们可以亲眼一见这个应该是拿破仑的遗物，而且是象征了拿破仑的精神的这个帽子。这放暑假期间有孩子的家长真是可以带着孩子们去感受一把。我们来说一说这家企业的创业吧。这家企业那它也是属于创业开始起步比较早的呢，还是说比较晚的呢？
0: 相对来说它是比较晚的，那我还是给这家企业起个昵称吧，为了方便我们做节目哈。那么今天就叫它夏夏。
1: 夏夏集团，夏夏集团呢，它在韩国的大企业排名是第27位。然后呢，它的创始人呢，它起步其实跟我们以前节目中介绍的大部分的韩国的大企业相比呢，是晚一点的。因为在韩国的话，基本上我们以前介绍的企业呢，基本上到了三代了，其实。
0: 对，
1: 有的甚至到了四代。那么其实这个夏夏集团呢，他们现在执掌企业大权的还是第一代。
0: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介绍一下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叫金洪国。就他
1: 有一个很有名的标签，就是韩国家禽业的鼻祖。虽然是一代哈，那么他呢是1957年出生在全罗北道的义山的黄登棉这个地方。 然后他呢就是11岁的时候有一个很小的很有意思的这个小故事啊，就是他11岁的时候呢，他的外婆送给他10只小鸡，就做一个礼物送给他。然后呢他在养小鸡这个过程中呢就产生了很大的乐趣。所以说这些小鸡长大之后呢，他卖了鸡，然后买了更多的鸡。买了更多的小鸡哈，所以这个经历就是让这个小男孩看到了畜牧业的前景，然后他也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就是进入了农林职业高中，
0: 嗯，
1: 专门学习去这个饲养方面的技术哈。所以到了高中的时候，他就已经养了4000只鸡了。
0: 哇，
1: 哎，说到这儿，好多。

0: 多朋友可能觉得，哎，肯定是就是说家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会有这样的想法。这真的不是，他的父亲呢是大学教授，
1: 哦，
0: 母亲呢是小学教师，哎，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哈。哦，所以呢，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父母是没有办法理解他的选择的，哦，但是他们还是尊重了他的选择。所以他在这个金弘国呢，在1978年，当时呢他是高三的学生，他在高三的时候呢，他就用他攒下的4000万韩元，攒了不少钱啊，建立了专门饲养肉食鸡和生猪的黄耕农场。
1: 嗯，
0: 那么经过几年的努力呢，他的农场就成为了当地非常有名的农场。然后，但是为了扩大这个农场的规模哈，当时也是非常的努力，非常充满了热情，所以他借了很多的外债。但是很不幸的是，1982年的时候，禽流感来了。
1: 嗯，
0: 哦，所以他的第一次创业就这样画上了休止符，而且他欠了很多的债。所以为了还债，他也是为了生活哈，他只能开始到附近的农场去给别人打工。
1: 嗯，
0: 然后到了1986年的时候呢，他就从头再来，就创立了我们今天的夏夏集团的夏夏食品。
1: 嗯。
0: 然后这次创业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他一直在反思，就是在给别人打工创业失败的这个过程中，他一直在反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他这个农场就经不起这个外部环境的打击。他就感觉到其实最重要的是说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更加抗压的这样的一个生态链。
1: 嗯，
0: 所以他发现了，他要打造一个，决定要打造一个农场、工厂、市场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生态链，也就是控制整个产业的上中下游，这样的话就能够增强企业的抗压能力，而且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利润。其实这个梦想是很宏伟的，要掌握整个一条这个生态链。所以呢，到了这个他的运气呢，又就好运来了。
1: 嗯，
0: 就是上世纪80年代很多中国朋友最喜欢的韩国食品中的炸鸡开始火遍韩国。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市场的需求就激增嘛，所以夏夏公司的业务发展是非常顺利的。然后到了这个1991年，他又建立了全国最大的鸡肉加工厂，就开始从农场到工厂，然后呢，又继续走到了一个下游，因为我们讲了养鸡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很重要的是饲料，很重要，饲料是一大笔开销。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占领下游，建立了混合饲料厂。
1: 嗯，
0: 所以不断扩大周边的业务。到1997年的时候呢，金弘国刚刚建立了韩国最大的肉加工厂。这个时候，我们一说到1997年，我们在介绍很多大企业的时候，朋友们都会知道1997年发生了什么。
1: 是。
0: 金融危机来了，所以消费萎缩，然后呢，金弘国的肉类加工事业也开始是日趋的下滑。
1: 嗯，
0: 最后真的遇到了资金的困难，就企业已经走到了倒闭的边缘。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他就找到了国际金融公社，请求对方投资。所以就是真的是历尽千辛万苦哈，终于在1998年10月份获得了2000万美元的投资，这个企业才得以渡过难关。
1: 嗯。
0: 终于难关过去了，然后呢，就熬过低谷之后呢，金弘国继续不断的扩大他的事业，就是他的业务范围，所以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就设立了夏夏生命科学研究所，开始具体的研究怎样去提供更健康的肉类食品。
1: 对，
0: 然后又开始养鸭，扩建饲料工厂。
1: 是，应该说他也是在不断的去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哈。谁能想到，就是一个孩子，然后从养几只小鸡开始，然后一路走到今天，是吧？咱们这个时间点，然后说这家公司，然后又提到鸡肉，这有没有朋友现在已经拿起来手机想要点份炸鸡了？我们送上一首歌吧，强力药光带来的《马仓的 Chicken》。

0: 他那个咕咕咕的那个叫声啊，小鸡多可爱呀、啊！我忍不住想起来那个很有名的叫兔兔，那么可爱，为什么要吃兔兔呢？其实把这个兔兔换成咕咕，好像也能说得通的感觉。
1: 说得通，说得通，而且这个可能给很多父母一个启示哈，送礼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0: 对，但是他应该说他收的这份礼物的话还是很珍贵的，成就了他未来的职业哈。
1: 对，
0: 应该说他还是真的非常厉害的，因为克服了97、98年那个危机过后，并且呢又在原有的基础之上，然后对他的业务范围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哎，那也就是等于说，他最开始的话只是涉足养鸡，就是禽类的加工。猪的话，这个猪是后来才加入的吗？
1: 哦，猪也是，其实只是规模的不同。哦，猪呢，
0: 哦，
1: 就在它刚刚建这个饲养场的时候，
0: 也有。
1: 也开始也有猪，但是规模的话，就是养鸡的这个规模更大。所以，在这个1978年，他建的这个黄灯农场中，就也饲养了生猪。但是呢，猪呢是只有几百头，然后呢，这个鸡呢是达到了这几千只嘛，后来是上万只。对着鸡的这个饲养鸡的规模是不断的扩大，但是猪呢也是在很早它也开始涉猎这个领域，所以呢到了这个，但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它真的是一直不断的扩大它的业务范围嘛，终于在2001年的时候又做了个大手笔的决定哈，就是成立了下下集团，成为了集团
0: 哦，这家集团才20岁。
1: 对，其实还是很年轻的，但是接下来。又一个危机来了，又一次危机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在一切都看似顺利的时
0: 才
1: 候，
0: 2年。
1: 他总部就发生了火灾，
0: 这可怎么办呀？
1: 对，而且蒙受了非常大的损失。那个火灾是当时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企业呢一下子蒙受了1000亿韩元的巨额的损失。然后，这个2003年又随之而来的禽流感又开始在韩国肆虐。对，这个需求也开始剧减，大家知道有禽流感了，可能这个鸡的价格上升，而且人们就对禽流感是有一种恐惧的心理
0: 对，
1: 的，
0: 会可能不
1: 大家
0: 消
1: 就
0: 费，
1: 是对
0: 减少
1: 减
0: 消
1: 少
0: 费。
1: 这个对鸡肉的消费啊，所以呢，这个可能说是金红国创业之来最大的一个危机哦，所以呢，他就是当时真的是利用就是说其他的工厂，因为他的总部的这个总工厂因为火灾不能生产了嘛，他就利用其他的工厂进行这个鸡肉的产销，然后。

0: 呢，就开始就是组建工厂，就重新的建工厂。然后呢，就是说更注重食品的安全，因为当时是一定要告诉消费者，就是我们的产品是安全的，
1: 嗯，
0: 是没有禽流感，没有感染禽流感的鸡肉，
1: 嗯，
0: 所以呢，它就是凭借这个卫生安全而且品质的保证，在此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
1: 嗯，
0: 终于度过了难关哈，这一年，然后呢，在2004年，嗯，
1: 这是真的是内忧外患的一年呢。
0: 对哦，所以在痛苦的2003年过去之后，在2004年呢，夏夏又打造了亚洲最大的鸡肉加工厂，又开始扩充规模，而且配备了世界上最高科技的屠宰和加工的这种设施。
1: 这因祸得福呀，反而借这个机会更新了设备。
0: 对，可以这样看，而且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刚才讲到金鸿国是很有魄力的。
1: 是，
0: 嗯，然后到了这个2005年的时候，他又建立了养猪农民协会，
1: 嗯，
0: 那么就是开始加强对生猪饲养和这个生猪的收购这个部分的业务。然后到了2007年呢，他又做了一个继续向上游走的一个全新的举措，就是他们收购了当时的韩国农水产电视购物，
1: 嗯，
0: 也就是收购了一个电视购物的频道，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到一个，他要建的是控制上中下游全部产业链嘛，
1: 就是有生产线，
0: 消费者，
1: 然后呢也有流通线，现在呢连销售线也都抓在手里了。
0: 抓在自己的手里了啊，所以呢，就是说重建之后呢，组建了今天的在韩国非常有名的这 N 某电视购物。
1: 哦，我好像
0: 都看过啊，对。然后呢，在2009年的时候呢，就开始组建这个流通中心。
1: 哦，
0: 像有市场了，那么怎么样把这些，因为它都是生鲜食品，把这些生鲜食品更快、更准确的送到消费者的手中。
1: 嗯。
0: 所以呢2009年呢开始建立综合肉类食品的流通中心，然后呢在2011年呢才建立了首尔肉类食品中心。到了2015年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更大手笔的，更大手笔更有魄力的一个决定，就是他们收购了一家海运公司。
1: 嗯，海运公司，
0: 这个，对，
1: 他是要扩张海外业务吗？
0: 其实因为韩国的很多的饲料，大部分的饲料是进口的，
1: 哦，
0: 或者是生产饲料的原材料都是依靠进口的，
1: 嗯，
0: 那么进口的时候呢，其实海运应该是最经济啊，最经济最方便的一种方式，所以呢为了能够更好的确保就是自己的这个产品在海上更安全更迅速的啊，能够运到韩国，所以他又继续扩充了他的生态链。然后也是因为这个收购，他就正式的进入了韩国的大企业之列，成为了韩国的大企业。
1: 嗯，
0: 那做成为大企业之后呢，他还创造了几个之最哈。
1: 嗯，
0: 比如说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他们在全罗北道，刚才我们讲到他的故乡义山，
1: 嗯，
0: 在义山这个地方呢，新建了总部大楼，
1: 哦，
0: 然后把公司总部迁到了义山。
1: 嗯。
0: 所以说夏夏公司呢是韩国30大企业中啊唯一将公司的总部设在非首尔地区的城市的一个公司，
1: 嗯，
0: 哦，所以这个也是对韩国的地区的发展，
1: 嗯，
0: 这个不同地域的均衡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对，
0: 然后到了2021年，金鸿国正式的宣布夏夏集团要成为综合食品物流企业，也就是它的未来的一个，
1: 嗯，
0: 基本上它已经做成了，那么要在这个基础上要也设计一个更大的蓝图。
1: 嗯，
0: 所以我们刚才整理一下，就是公司的生态链构成了什么呢？最下游的家禽的养殖场，然后呢以及养殖家禽的时候所需要的饲料，还有他们还有家畜的用药，家畜的药品，他们有这样的公司。
1: 嗯，
0: 然后呢中游的这个家畜已经养好之后呢，可能要通过加工厂进行加工，加工之后的这个加工厂呢，其实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说生产的就是食材，也就是我们说的生鸡，然后生猪、生猪肉这样的肉类加工厂；还有一种呢就是生产半成品和代餐成品的这种加工厂，
1: 嗯，
0: 也是我们可以拿来直接吃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然后通过自己的这自建的物流体系，将它们送到 市场之中，然后也可能是通过自己的电视购物哈去宣传，然后呢让消费者能够更方便的购买自己的产品。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刚才讲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态链实现完了，
1: 完整的生态链。
0: 物流有一个很大的成果，就是说他们已经购买了首尔阳台 IC 附近的一块空地。
1: 哎呦嘿，
0: 空地呢在计划建立都市高科技的物流中心，完成陆地的物流的布局。那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还要再提一下，就是说这家企业的二代接班已经开始准备了，开始筹备了哈。我们这部分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的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因为它这个金鸿国呢，它是一共有这个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然后呢在2012年的时候，其实金鸿国就已经将还没上市的一家子公司的全部股权让渡给了自己的20岁的儿子。所以说开始为他的儿子叫金俊英逐步掌握这个公司的股权进行布局了。所以2020年的时候，金俊英呢，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30岁了，他回国进入了这个夏夏集团工作。然后呢他的大女儿叫金珠英，她呢在这个2015年开始进入夏夏集团工作。他的二女儿三女儿在逐步进入这个公司的这个领导部门哈。在2020年他的四个子女通过就是每个人出资25%的方式成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就是专门从事房地产和零售业的公司。那么据说哈，他们可能会希望通过这个公司那么逐步的去对公司对这个夏夏集团进行控制。因为子女的价格，这子女的年龄还是比较年轻的。
1: 对，因为他本人也很年轻。咱们
0: 然后
1: 在韩国的话，这鸡肉跟其他动物的肉类不太一样，因为太有名了，炸鸡还有参鸡汤等等等等哈。那他们这个公司本身哈，这如果他能做得非常好的话，也是在造福百姓。我们送上这首歌吧，五月天的好不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丽教授来了解我们今天韩国百大集团之畜产业的集团哈，这家夏夏集团，他们主要经营的话就是像鸡肉类哈、猪肉啊等等。哎，但是这几年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吧，之前的话我们说肉就是肉，但是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动物福祉吧。
1: 对，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夏夏集团的一次创新吧。他们一直是与时俱进，是不断创新的。所以在这个饮食领域呢，刚才您提到这个动物福祉这个概念，其实在是夏夏集团在2012年第一次将这个生产线引入韩国的一家公司。所以呢，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动物福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我们在这个家禽养殖场使用大部分是由植物制成的这种天然的饲料，然后呢就是说不含动物蛋白的这样的饲料对这个家禽会更好，然后另外呢给家禽提供的零食是绿色的蔬菜，会吃得好，然后另外呢它可以在养殖大棚里就是可以自由的走动，鸡是可以自由走动，不像我们看过，大家可能看过那个动画片是吧，那个动画片中小鸡们都是在这个生产线上的是不能动的，所以呢它这个鸡呢是可以自由走动，而且大棚里边呢是将这个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浓度调节到最适合小鸡呼吸的水平，而且呢这个这样的话有这个空气作为这个外部的因素，那它的鸡呢就可以保证每天能够睡6个小时以上，所以吃得好睡得好而且能运动所以呢鸡在它活着的时候可以说它是能过上比较舒适的比较优质的生活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的动物福祉的一个部分。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在鸡肉加工的过程中，也是我们说的在屠宰的过程中，一说到这儿的话大家可能都想到这种血淋淋的惨场所以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智能加工厂呢，它对鸡的屠宰使用的是气体基因的方式，就是说不是像我们以前说的屠宰是那个通过用刀或者什么利器
0: 划脖子
1: 对做来这样的方式，而是呢通过气体基因让这个家禽失去意识，然后呢再通过这个全空气的这种冷却系统，因为我们说以前的时候给它降温进行冷却呢都是用最传统是用冰来冷却嘛，但是它用的是这个冷空气的冷却系统，能够更好的就是保持肉的新鲜的肉质，然后保证这个鸡肉的味道浓郁。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两点，一个是呢在活着的时候可能生活更舒适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屠宰的过程中不见血的能够保证鸡的鸡权的这样的过程，
0: 安乐死吗？
1: 对对啊，然后保持鸡肉的味道更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品牌呢就是说已经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进入市场，然后现在其实很多的重视食品安全，特别是我身边的很多的年轻的妈妈们基本上都会选择购买这种动物福祉的鸡肉。
0: 是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他们就提到过说在这种大规模养殖业当中哈，一只鸡它的生存空间可能只有一张 A4 纸那么大。
1: 对，我们看过很多的这方面的报道嘛，就是说鸡在它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受到很大的压力，就因为有压力所以这个鸡肉的就是质量而且呢就是说对身体就可能会影响到人们的身体，虽然这还没有特别就是说科学的这个依据哈，但是有很多的这个科学家已经对这个部分提出了质疑。
0: 确实。哎，当然这个我还看到好像他们家之前的话火腿这个部分那好像就是挺普通，但是好像这几年的话他们也是不断的在推陈出新呢。
1: 对，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了，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就是说这几年他们的主打的就是在改变韩国人的食肉的习惯。这个肉呢我说的是猪肉哈，比如说那个穆老师最喜欢的这个肉猪肉是哪个部位？
0: 应该是猪里脊吧，就是完全没有脂肪那个部分。
1: 因为我看，我觉得好多中国人的话，基本上都是我们说，最喜欢的肯定是玉器的部分，因为最贵嘛。
0: 嗯、
1: 而且我们都说猪身上都是宝，每块都好吃。但是你要问韩国人的话，韩国人最喜欢的部位基本上都是五花肉。
0: 嗯。
1: 哦，所以说呢，在韩国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就这个适合烧烤的部位，比如说五花肉，然后呢，再有可能猪颈肉。
0: 嗯。
1: 这两个部位是最受韩国人欢迎的。
0: 对，
1: 所以说呢，韩国出现了什么情况呢？五花肉不够，要从国外进口。嗯、但是呢，刚才我们说我们喜欢的这个里脊和外脊，然后前后腿肉、嗯、这些部位呢，因为韩国人不喜欢，所以卖不动，而且呢价格很低。嗯、所以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夏夏集团他发现了这个情况的话，那我们说那个饲养猪的农家，他就不可能安心的去养猪供货。因为这个猪能卖得好的，卖上好价格的，可能猪的这两个部位，剩下的肉的价格就更低了嘛。而且人们消费的很少，所以说这种消费的不平衡也影响了就是养猪人的这样的整体的收入。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夏夏集团就推出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新型的火腿。什么火腿呢？就是用脂肪含量低的，就是韩国人不喜欢的部位，我们刚才说的外脊、里脊制成的。这个火腿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哈，叫苗条3%。
0: 哎，见过，我还没尝试呢。
1: 见过，对对哦，可以试一试哦，就是比较清淡。然后呢，另外有这样的香肠，这香肠也就是用韩国人的不太喜欢的部位做的香肠。哦，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苗条3%的火腿和香肠，它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那个肉里面的脂肪的比例就只有3%。其实这个比例的很多朋友没有注意过，我先今天做个小的宣传哈、啊，就是说其实比豆腐要低。因为豆腐的脂肪含量是达到5.6%的，
0: 嗯，
1: 所以说想减肥的朋友可以舒舒服服的吃火腿，或者吃我们刚才说到的里脊、外脊这个地方。
0: 他这个火腿要是卖到中国的话，应该会大火吧？因为这是中国人喜欢的部位啊，
1: 中国人喜欢的部位嘛，而且是更贵的部位，其实。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他们的就是代餐食品，
0: 嗯。
1: 哦，我觉得穆老师最近可能也是买很多代餐食品吧。
0: 哦，对，家里边那种已经调好味儿的那种鸡胸肉啊什么的，冰箱里都已经堆的差不多那、一层吧。
1: 哎呀，我基本上我们家也是这样的、嗯、就是说以前呢只是救急用，现在呢已经成为了家里的必需品。嗯、
0: 方便吗、
1: 哦、对，对对，很多的现在这个单身家庭很多，而且我们说的这个双薪的家庭也特别多嘛，所以说年轻人就特别追求这种快速便捷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说家庭代餐食品，我们以前在我们的节目中也介绍过，就平均它每年的增长就达到了21%左右。所以说呢，这个夏夏集团也看到了这个市场，它在2018年就投资建成了一个专门生产代餐食品的工厂。
0: 嗯，
1: 所以我们会看到大家，刚才我们现在节目刚开始贴标签的时候就提到过鸡胸肉，
0: 嗯，
1: 这个鸡胸肉就是已经做好的、调好味道的，只要拿回来，如果是你可以直接吃，或者说你可以用那个微波炉稍微的热一下，然后马上吃。另外呢，就是说可能最近有很多有空气炸锅的家庭，基本上都会买过他们家的炸鸡块儿，
0: 嗯，
1: 或者是他们的这个他们做的这个半成品的这种那个炸，也是炸鸡的部位，不同的部位，还鸡腿儿或者是这个鸡翅，这个不同的部位就很方便，只要用空气炸锅稍微转一下可以马上吃。这样的产品呢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代餐食品工厂中的主打产品。
0: 嗯，这确实是，就是有很多的那些产品啊，我们可能不知道是他们家生产，但仔细翻一翻就会发现，特别是鸡肉类的东西哈、啊，就觉得好像呵呵，就是真的在他的这个行业当中是遥遥领先的。我们先送上这首苏有朋的《我的好心情》，稍后咱们继续说。

0: 我记得刚刚老师还提到说，他有一个宠物食品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应该也是这几年才火起来的吧？
1: 啊，对，哦，所以也是这几年，其实我们会发现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宠物，哦，韩国已经进入了1000万的宠物时代，所以说这个高速增长的这个宠物市场，哦，就是每年基本上每隔5年，这个市场的规模就会翻一番，所以说，下一个集团也是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投资打造了专门的宠物食品的生产线，哦，而且。他们这个专门生产宠物食品的这家子公司特别有意思，哦，可以有，如果是特别喜欢宠物食品的朋友，你可以关注一下哈，哦，就养宠物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就说他们这个子公司呢，最有名的就是他鼓励员工带着宠物上班，然后公司里还有专门的为宠物准备的休息区，还有常驻的宠物医生。所以，特别是这个，它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特别的福利就是说，员工呢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宠物申请饲料和零食，因为他们就是生产这个东西的嘛。所以呢，因为如果新员工来了，他们还鼓励新员工开始饲养宠物，然后呢，为开始饲养宠物的新员工提供一定数额的奖金。哦，所以说可以看到哈，这个他们的新的这种企业文化是能够让员工更亲近宠物，然后这样呢才能生产出更适合宠物食用的这样的食品。
0: 我们提到了说这一家公司是允许员工带着宠物来上班，哎，拥有这样企业文化的公司在韩国是不是特别少啊？或者说，除了这家还有吗？没有了吧？
1: 哦，其实，在韩国，我觉得有这样企业文化的公司，我还没有听过。因
0: 对
1: 为
0: 吧？
1: 很多的，就是说网友们哈，听到这家企业公司的文化，说就是给他起了个名字。这家企业就是说，我们说的不是在下集团全部哈，就是他专门生产宠物食品这家子公司是这样的文化。那么很多的网友朋友就说这家企业是宠物食品企业中的古某，因为在美国最有名的一家这个古某，我们觉得这个企业文化是很自由的。哦，就是把它比喻成这家企业，韩国的古某企业，是有这样的说法的。
0: 是。那这家企业的话，他们企业文化是怎样的呢？
1: 它的企业文化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因为这个还处于一代哈，哦，处于一代，而且呢，就是说这家企业呢，因为它其实做了很多的很有魄力的改变。我们刚才讲这个企业其实还是比较年轻的，就在它成为集团是在2001年初嘛。啊，才成为企业集团，而且呢，慢慢的进行这个企业的扩充，所以呢，相对来说，这个年轻人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整个的企业氛围呢，还是比较自由、比较活泼一点，特别是他们新成立的这些，刚才我们讲到的提供动物福祉的这家就是子公司，然后再加上我们说的这个宠物，提供宠物食品这样的子公司，在这样的子公司的企业文化也是比较自由的。
0: 是的，哎，这家公司，您不是说它的总部是在地方吗？
1: 在全罗北道的义山。
0: 哦，是在义山。一想到这个地方，觉得很多年轻人，哎，是不是会觉得，哎，不在首尔地区，然后那他这个年薪会不会更高一些呀？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然后去地方。
1: 我们以前去了很多大企业，基本上都是我们说电子，或者是这个化学，然后呢，或者是建筑这个方面的企业。那么，其实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我们在介绍的很多大企业中呢，从事销售或者是流通部门的企业，我们就看到他们的这个平均年薪是有一个降格的，会低一些的。但是呢，到了就是说相对农业和畜牧业这个部分的企业，其实它的年薪是更低一些。但是呢，在这些在同等的这个同类的企业中呢，下下集团的年薪还是算是比较高的。
0: 这真是，如果要考虑到在地方工作拿这样的年薪的话，生活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1: 哦，对，因为其实相对来说，这个生活的压力没有首尔这么大，其实。
0: 是的，那他们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人才呢？
1: 他们喜欢的就是他们的这个人才类型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什么，它有几点。第一个呢是正直诚实，要用正直诚实的方式去探索创新型的人才。然后呢，还有就是尊重原则，要尊重他人，重视原则的人才。接下来是热情挑战。 要的是充满热情、不断挑战的人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执行力，是富有执行力、向着最高目标前进的人才。因为金红国本人就是一个实干型的，所以说呢，其实他对这个人才的执行力是非常重视的。如果有就是说对这家企业感兴趣的朋友，那么在进行面试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要更多的去讲一讲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有执行力的这一面，然后呢通过自己的这种主导或者自己的这个就是努力完成了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可能会吸引到这家企业的就是说管理层。
0: 嗯，是的。这家企业的话，就是他们也是实行就每年的春招等等，就是定期的这样的招聘吗？
1: 哦，他们的这个招聘呢还是比较特殊哈，因为他们就是说这个工作岗位基本上是在全罗北道是比较多，当然在首尔或其他地区也是有分公司，也是有这个岗位的。
0: 嗯，
1: 那么他呢实行的就是说定期招聘和每个月的就是子公司不定期招聘并行的制度，因为他这个下属的子公司的领域还是比较广的。所以每个领域每个子公司呢它是有自己的这个招聘的灵活度的。所以今年呢他们也是跟很多企业一样哈，我们节目中记得反复的给大家提到就是说有更多的招聘转正实习生的这种岗位。
0: 嗯，
1: 也就是说实习生在可以在如果实习之后哈企业满意，那么可以进行双向选择，就是转换为正式的职工。
0: 也就是说这家公司的话在招聘方面也是和跟其他大企业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今年的话他们有岗位放出来吗？
1: 哦，有的。哦，今年呢他们其实已经在一月份的时候在这个义山的总部的这很多的岗位他们已经开始进行了招聘。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春招，这个定期的春招是已经过去了的。大家如果是这家企业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可以就是关注一下他们的秋招，定期的秋招。然后呢他们就是说在不定期的也会，我们现在在就是大家在网络上如果是这个搜索一下，你会发现他们的子公司也有就是说相应的这个岗位。但是就是最近出来的这个内冲出来的招聘中呢，除了实习生以外，可能更多的是招聘就是有经验的员工的这样的招聘。
0: 哦，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大的趋势哈。
1: 对，
0: 就是能招到一些直接上手就能工作的人哈，这也是对我们的求职者来讲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了。当然，哎，不知道在开场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朋友点完了炸鸡，然后就着炸鸡，然后听完了我们这期节目，那么到这个时间点的话可以收拾收拾准备休息了。非常感谢今天陈丽教授带来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
1: 好，下期再见。
0: 送上这首邓紫棋带来的《新的心跳》。

0: TBS EFM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接下来马上要连线的是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玉教授你好。
1: 真真老师好。
0: 今天咱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他说怎么样去克服生活的无趣感。这位网友是已经马上要快步入40的人了，在公司里是业务骨干，在家里呢是两个娃的爸爸。来韩国留学的时候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妻子是韩国人，结婚之后就把工作给辞了，专心照顾家照顾娃。在外人看来这一切都那么完美，我是陈木槿，工作稳定，薪水高，再加上我的原生家庭经济条件不错，在中国父母给买了两套房子，我们吃房租，日子过得相当宽裕。妻子贤惠，对我照顾的基本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儿子女儿也不错，除了跟我不太亲近之外。可是我越来越感到生活无趣，工作、家里都没有让我觉得心情愉悦的事情。唯一让我觉得还比较有趣的就是每周六去俱乐部打打网球，有时候跟哥们儿喝喝酒，说说心里的烦恼。可大家都说我这是无病呻吟，可能在别人眼里我是吧，可是这种无趣感让我觉得生活有气无力，有办法改变吗？哎，玉老师，您对这位朋友的烦恼有什么看法呢？
1: 我可以说实话吗？
0: 您说。
1: 我觉得就是闲的呀。
0: 此话怎讲，
1: 说他无病呻吟，我觉得他们挺过分的。他不是无病呻吟，他就是闲的。就是如果我这么闲的话，我可能也会觉得很就是很烦恼很无趣，
0: 就衣食无忧，但这不是我们不烦恼的根源哈。
1: 是，就是有钱有闲，经济上也没有压力，家庭生活又很完美，这种太完美的事情我真的没有经历过。所以可能就是帮不了这位朋友，最多就是纸上谈兵出出主意。嗯，所以我觉得主要应该就是闲的。
0: 就是如果对生活没有更高的要求，只是觉得当下就已经很满足了的话，那我觉得这位朋友就他的这个情况可能很多人都有。就是如果我们就不希望能赚比现在更多的钱，觉得当下就已经很好了的朋友，那可能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烦恼哈。哎，玉老师，您有没有对生活产生过无趣感这样的一种情感呢？
1: 也有
0: 啊，有，
1: 可能就是人到中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大部分人都会觉得生活就是会有无趣的时候吧。但是可能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应该也挺多的。但是我呢，就是把责任比较喜欢推到我们家另一半身上，
0: 推卸责任是吧？
1: 对，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原本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一个人。真的，你也知道吧？
0: 哦，知道，现在也充满了热情，在我看来。
1: 对，但是就是婚姻和家庭的琐事把我的生活就是磨成这样了，变得无趣了。推锅我最行。
0: 嗯，这锅推的也挺结实。
1: 对，因为现在就是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做家务呀，还有照顾孩子身上，就没有比较多余的精力去经营自己的兴趣，所以我会觉得比较无趣。还有最大最大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我们家另外一半，他很无趣，
0: 就他比较无趣哈。
1: 所以我有的时候有趣的想法，但是他不会回应我，那我一个人就做不到嘛。
0: 比如说呢？
1: 跟他一起，就比如说我说，哎呀，我们出去露营，什么出去玩一玩什么之类的，他会觉得说，哎呀，太累了。那我说，要不咱喝一杯？谁呀，怕？我不喝酒。现在说什么都是陪啊。
0: 啊，这个时候可能真是会产生一种，哎，你怎么这么无趣的感觉哈。
1: 对，就是，哎，但是我就有一种无力感。
0: 啊，无力感。那这期节目我觉得您的先生也可以来听一听，该怎么样去解决这种无趣还有无力感哈。
1: 我倒是希望他听一听。
0: 我们来休息一下，听这首歌吧。哎，听听这首歌是怎么呻吟的，卡7带来的 New Jam。

0: 咱们说到了这位朋友是有点儿，您说是无病呻吟哈，但老师你也提到说自己也有觉得生活无趣的时候，但哎，这个好像还是不一样的。就您觉得对方是闲的，然后您是被生活的琐事给磨的。
1: 我是有锅可推，他是无锅可
0: 因为周边的人都太完美了，妻子把他给照顾的，衣来伸
1: 推。
0: 手，饭来张口。
1: 对，对，
0: 您对先生能做到这种程度吗？
1: 不行，当然不行，因为我就像刚刚真真说的，我们和这位先生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就。很多很多人像我们这样结婚生子7年以上的朋友，可能比如说因为什么7年之痒也好，什么种种之类的，可能像这样觉得生活很无趣的朋友会很多。但是区别就是，我们呢还是时时刻刻会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工作上的呀，经济上的。比如工作上，我时刻担心我会失业，所以每个月到领工资的那一天，我就觉得很开心。很美好，我就忘了生活的无趣，然后每天就是照顾孩子，那孩子去学校的那个瞬间，我就觉得哇，好轻松呀，也是觉得很美好。然后晚上家务做完了，你说刷个剧，或者是自己喝杯酒，没人跟我喝嘛，那也会觉得就是说，因为有了这一些就是小的这瞬间，我还是会觉得说生活。会有美好跟无趣比较的话，无趣的时候也有，美好的时候也会有，所以就觉得还能撑下去。你还是觉得有奔头，因为你想着说，哎呦，我明天是不是还可以这样做？那我就会觉得很美好。可是这位先生就不一样，就刚刚说的，妻子也是照顾得太好了，然后各种没有担忧，所以，他就没有那种有。找奔头的感觉，可能是。
0: 对，一般人就如果觉得有幸福感的话，要么是有闲，所以会觉得幸福。
1: 是。
0: 玉老师，你也说了，孩子送到学校了，您可以一个人独处一会儿了，能刷个剧什么的。
1: 是，
0: 要么
1: 就
0: 就
1: 觉得
0: 是
1: 特别幸福，
0: 有
1: 对。
0: 点钱，这样的话，哎，手里突然多了这么一小笔资金，就可以买一个
1: 对，可
0: 心
1: 以
0: 仪
1: 买
0: 已
1: 点
0: 久的东
1: 啥？
0: 西。但
1: 对。
0: 是这个好像对于我们这位朋友来讲，都不缺哈，他经济上没有什么不
1: 对，
0: 足，然后在闲这方面，家里的活好像他也不
1: 也不
0: 用
1: 用承
0: 承担，
1: 担，
0: 就
1: 对，
0: 公司这边他也是已经上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估计不能说完全呼风唤雨吧，也差不多了。
1: 对，所以他就是各种幸福对他来说就是太唾手可得了，所以反而就是没有那种期待感。没有那种就是期盼着能有一些小小的这种惊喜或者说喜悦，所以就感觉好像没有奔头，所以他就觉得特别特别无趣。
0: 所以

比较缺失的东西。嗯，缺失的东西，咱们这位朋友他可能会缺什么呢？要不听众朋友您跟我们一块儿来烦恼一下，替他想一想。我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吧，杨丞琳带来的《太烦恼》。<笑>

0: 我真是发愁了半天哈，我也在想，他到底会缺什么呢？你总不能因为哎生活无趣，所以咱们自讨苦吃吧？这好像也不太现实。
1: 是，那其实我觉得也不用说自动的，就是放弃现在的一切，主动的自讨苦吃，因为生活的苦大概率会不长自来吧。我好像咒人家哈、啊，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因为现在这位朋友可能还不到40岁，然后呢，父母就是家庭也特别好嘛，好像是说他父母还给他买了2套房子。那等年纪再大一些，可能我们父母年纪也渐渐老了，慢慢的会有一些小病小痛，那你就得发愁怎么去照顾父母。就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可能父母跟他也不在一起住，就得有就来了烦恼，比如说要好好的照顾父母，想什么办法照顾呢？

0: 还有就是孩子慢慢进入青春期了，经常顶撞咱们，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孩子今天没有顶撞我，我们都和平相处了一整天，哇，真的感到好幸福。
1: 这你还这个什么呀，你还别说，咱们这位先生可能这块的烦恼也不多，因为孩子跟他本来就不熟。
0: 这也是一个问题，到老了的时候孩子都不理我怎么办？
1: 对啊，这是压力啊。
0: 对，但是就偶尔说不定孩子突然跟他亲近一下，会不会觉得很幸福呢？因为现在呢他正值壮年，好像不是那么需要孩子，但是年纪越大可能越需要孩子。
1: 哎，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他现在这份工作太过于安逸了呀，已经做到了全务吧，超木级。但其实韩国到了这个级别的话，哎呦，我这么说
0: 不是
1: 咒他，
0: 越高压力越大吗？
1: 对啊，不是咒他，不是说越到了这样的级别之后被裁掉的风险
0: 越
1: 高吗？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紧绷着神经守好自己的位置吗？可能也没有这方面的担忧吗？
0: 对，人还可以收房租嘛。
1: 啊，哦，对，这是经济方面，但不能只依靠收房租呀。那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再来一个什么其他的宏大目标啊？哎，比如说他是不是因为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感呢，啊，不知道目标该走向哪儿啊？
0: 是，所以他应该找一找目标，对不对？
1: 嗯，就给自己找一个人生的灯塔，向那个方向
0: 定。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有了奔头，有了目标。
1: 对，就他很闲，我觉得他是不是可以跟自己的妻子好好聊一聊呀，问一问妻子是不是很闲，就是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这绝
0: 对
1: 不亚于职场生活的压力。
0: 妻子太完美，对他照顾得太好，就他对在生活当中他没有一些参与感，
1: 嗯，
0: 就什么都是妻子做了，都不用他做，所以他好像游离在家庭之外。比如说周六的时候他竟然每个周六去俱乐部打网球，那他老婆孩子怎么办？
1: 哎，
0: 对不对？
1: 我突然，
0: 如果是我老公的话，你敢？
1: 我怎么闻到了八卦的味道啊？
0: 对吧？
1: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的前半生当中的陈俊生，我这么说可能不是特别合适。但是问题是这种情况确实挺危险的，我反而觉得在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应该好好跟妻子来聊一聊啊？
0: 不是，我觉得应该多参与家庭生活，因为家庭生活是比较有烟火气息，比较接地气的，
1: 嗯，
0: 老婆就应该给他让他多干点活。
1: 这是这个问题也是出在妻子的身上，太完美了。
0: 对，妻子对他照顾得太无微不至，太完美。你说我们女人太难了，太完美也是我们的错吗？照顾你也是我们的错吗？
1: 听这位先生的烦恼的话，嗯，太完美也是错。哎，但是我倒是在想哈，就是这位妻子的话，她可能也是心疼体贴丈夫在外边太累吧，因为她是放弃了工作，在家里，对，在家里全职。
0: 她工作挺闲的。
1: 还真是有可能哈，可能妻子太有责任感了，就觉得哎，丈夫既然辛辛苦苦的就把钱赚到家里，我就应该把家里的这一亩三分地给守好了。
0: 就不用操心了，你主外，我主内，对不对？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们，女性朋友们，你们错了，不要这样想。
1: 我们这个节目的导向没问题吗？
0: 该干活的就让他干，你不能闲出病来。
1: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没有导这什么任何的，就是说这个女性哈不应该做贤妻良母，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的意思呢，就是希望这不管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都应该
0: 就应该分担。
1: 对，大家最好共同参与到这个家庭的事务当中来，毕竟这个家庭不是由一个人来组成的，是两个人来构成的，对吧？
0: 没错，如果是这位太太，这位先生的太太，如果是周末的时候把孩子两个孩子丢给他，自己去网球俱乐部打打球，
1: 嗯，哎，这挺好，
0: 肯定这位先生在老婆回家的瞬间就能体会到生活的幸福。
1: 哦，对。就累了一天哈，为了那一刻的幸福。
0: 对，久违的幸福就这样来了。
1: 哎，我怎么觉得咱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话，是应该让我们这位听众的妻子来听的，她应该来好好听听这期节目。
0: 没错，但是我们有可能就是同样就是有妻子听这样节目的我们。

0: 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他们的丈夫有这样的烦恼，听了以后可能会受到启发，
1: 应该要认真观察一下，观察一下对方的这个疲劳真的是出自于忙公司的事务呢，还是出于觉得生活无趣，
0: 太无趣，对。
1: 而且无趣确实也像真真刚刚说的是一种很危险的信号，所以我们就是要杜绝这种事情发生，让他们更忙一点。我怎么觉得已经可以打起家庭保卫战了呢？这种无趣，我觉得我们这位先生特别好的一点在于，虽然说很无趣，但是他是努力的想要摆脱这种无趣，而不是在这种无趣当中去寻找一些
0: 自己找一些
1: 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对，当下的这个幸福真的是要珍惜的啊，因为就真的我们如果跳出了这个舒适圈，想要再回头是件很难的事情哈。
0: 没错，
1: 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吧，送给大家由鸿明带来的《敌不过想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一起来继续聊一聊生活好无趣这个烦恼。今天这位听众的烦恼呢，是他本人衣食无忧，工作也非常的顺利，但是就觉得生活无趣。他在最一开始就提到了自己的年龄将要步入40岁，这应该是属于新青年哈。哎，是不是就是这个情况是属于这个年龄段的一个特征呢？因为我其实有一位中国的朋友，他收入年薪也并不是特别高，应该算是中等偏下吧，因为他在中国的话是公务员，就公务员的话，中国的公务员收入基本就属于中等偏下的收入嘛。然后房子的话，然后他也是没有买自己的房子，然后身上也背着房贷，但他好像也是这种，就觉得生活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思。
1: 对呀，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就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或者说更大一点的年纪呢，就是觉得生活好像一潭死水，波澜不惊，事业

0: 好像也没有那么大冲劲儿了。当然事业很稳定的朋友的话可能更是这样，好像你要想再向上走一步也很难，然后呢好又是半死不活那种然后呢身体嘛也不如二十来岁那么有激情，那么能玩造，出去想出去玩呢又牵扯到家人啦孩子啦，好像最容易的事情就是每天在家里看看电视是唯一的消遣方式。包括我们自己可能也会经常说，哎呀最近好无聊呀，什么真的没什么事儿干什么的，可能也会经常有吧。
1: 对，玉老师周边有朋友抱怨生活无趣吗？
0: 啊，很多很多，就是特别是女性朋友
1: 我还
0: 可能男性朋友呢他可能不太说，但可能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一样，他不是男性吗，他可能就是不太抱怨，但心里会觉得很无趣。我们女性朋友的话包括我经常抱怨
1: 我现在是没时间说无趣
0: 对，尤其是我们像现在这个情况刚放假，相信很多很多韩国的已婚的女性朋友都会觉得这个假日如果不能出去旅行的话会特别特别无趣，比如说按部就班的一整天就是做吃的喝的洗碗，一天三顿饭三顿水果，就这样循环
1: 也是一天三顿饭然后再洗三顿锅碗瓢盆，然后再加三餐的水果。
0: 对，因为就是你不停的把一样的菜从一样的容器里拿出来放到另外一样的容器里边，摆在一样的桌子上跟一样的人吃该是多么无趣的一整天，就是三次这样循环没有任何改变
1: 所以
0: 然后
1: 那您觉得是每天都做不一样的饭菜这样会更有趣吗？可是这样工作量会更大呀。
0: 是，就那也可以跟不一样的人吃，就是、
1: 好吧。
0: 然后呢？但是好像男人们不觉得哈，反正我们家的男性们，他们就整天一直在家里，他们都保持一样的姿势，坐在
1: 什么姿势呢？
0: 沙发上，就半坐半躺，就看着一样的电视。或者是打游戏，反正好像一个雕塑一样，真的，
1: 哎，特别有画面感。
0: 佩服他们耶！
1: 哎，其实能把每天都过得一样，这也是门学问。
0: 对，我也说实话很佩服他们，也怎么就不觉得腻呢？头也不晕。要是我那样做一天的话，我会觉得头很晕耶。
1: 还是功力不够，可以背着沙发好好练习一下。我们来休息一下，听这首欧班扎卡帕带来的《美美美》。

0: 我好像之前也听有一位朋友跟我抱怨过说，就觉得自家的先生哈，每天下了班回家，不是背沙发就是背床，背沙发背床，就除了这两件事情之外，几乎就很难看到他直立行走。哎，那像您说的，就是如果要是一到假日，这男士们要么就是躺着，要么就是斜卧着，就打打游戏，看看电视。哎，他们真的不觉得无趣吗？他们内
1: 我
0: 心
1: 以
0: 其实是
1: 前
0: 不是也觉得生活很
1: 有
0: 无
1: 点
0: 趣呢？
1: 无，是我其实也有点好奇。以前呢，我觉得他们应该很享受这样宅在家里，整天就是在沙发上窝着，然后找出不一样的那种垃圾食品，你知道吗？就放在沙发上不停地吃吃吃，就是因为我老公就是这样嘛。你看他以后，你就会觉得人很消极。然后又有一种很邋遢的感觉，就他总是不想动。以前呢，我跟孩子就想着说，哎呀，那我们一家人出去玩一下，对不对？后来我也累了，那你想这样，你就这样待着，我就想到了新的办法，我带孩子出去跟我朋友玩，跟朋友还有朋友的孩子一起玩，这样的话我们各取所需呀。但是有一天，我就是准备跟朋友都约好了，准备带孩子出去的时候，那个瞬间，我老公突然嘣站起来，把电视关了，准备
0: 哦，
1: 换衣服跟我们一起出
0: 啊，
1: 去。
0: 就本来没准备跟他一起去，
1: 对，因为他平时
0: 哦，
1: 都是不太愿意出去的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的孩子就给他插一刀，说：“爸爸，你别去了。
0: 爸爸当时的反应呢？
1: ”爸爸就很，又有点尴尬，然后又很落寞的样子，你知道吗？
0: 哇！
1: 就站在那个窗口，看着外面的天空，呈45度角。
0: 这刀估计扎的还挺深的哈。
1: 对，所以那一个瞬间，我就觉得说，是不是有一部分男性朋友其实觉得生活也很无趣，但是呢，他们有的时候就习惯了得过且过，他们不想费劲儿嘛，他们有这种基因，就不想做出任何改变，然后就这样日复一日。慢慢慢慢就变得很无趣，慢慢慢慢可能也就习惯了。
0: 哦，还真是有可能哈。哎，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他大部分的时间就那么坐着，按照他以往的生活模式去生活的时候是不觉得无趣的，但是在某一个瞬间，他可能会突然觉得很无趣。就比如说，一般您带着孩子出去的时候，先生都没什么反应，但就那天他突然就觉得特别想去，然后呢就被拒了。所以
1: 对，
0: 就那
1: 就
0: 天他是觉得无趣的，
1: 是可能
0: 可能。
1: 就不知道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嗯，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哈，就他们可能会觉得生活无趣，但依然选择按照这样的节奏去生活。哎，但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是他自己觉得无趣，在他的内心深处是有一个声音的，希望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趣一些。也就是说，他是不安于现状的，但我们生活当中好像安于现状的人是更多一些的吧。
1: 好像就是大部分人就是这样安于现状，渐渐就这样老去。哦，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就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一样，他可能因为太悠闲，没有压力，很无聊。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人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有点危险的那一头，出去找一些乐子呀，找一些刺激，就是在我们某一些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情节
0: 啊，
1: 那
0: 就是
1: 样。
0: 那个陈俊生，但是他这个情况比
1: 对，
0: 较特殊哈，他这是不属于另外一种情况。
1: 是，但是我觉得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可能不少，特别是比如说在我的老家，就一个四五线的小城市，这样的事情真的屡见不鲜。就是
0: 小城
1: 他
0: 市这
1: 们，
0: 样的事情反而更多啊。
1: 对，因为小城市的人跟大城市的人比起来，就是日子还是过得很安逸，压力还是相对小一些。因为在大城市的话，房价那么贵，对不对？工作又不是那么稳定，就比较压力比较大嘛。但是小城市呢，就是非常宜居，特别安逸，没有大的压力，也没有特别大的发展，很稳定。所以慢慢慢慢就觉得说，哎呀，好无聊，无趣呀。有一部分人就开始找刺激了，找一个什么爱人什么之类的，想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找生活的激情，这样下去就很危险了。所以呢，我觉得找一个更健康的方式来改变自己更重要吧。 如果是走极端找这种就不健康的方式的话，最后特别危险，很有可能会家破人亡呀。
0: 家破人亡这词儿也说的，但不是危言耸听。咱们这位听众可以回家多看看自己的完美妻子，然后再看看自己一双那么活泼可爱的儿女，这生活
1: 往健康的道上走。
0: 这生活应该还是可以很好的继续的。送给我们这位听众一首歌吧，汪峰带来的《为了让生活继续》啊，非常有激情的一首歌。

0: 悬崖边儿是不能走的，那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可以怎么样去找一些健康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无趣感呢？
1: 我觉得就是咱多折腾折腾，
0: 折腾怎么折腾呢？
1: 比如说在工作上，那工作特别稳定，事业上如果是不太可能有更大的发展的话，不妨找一找有没有可以做的副业呢？看我这瞎主意给出的，
0: 这挺好的。
1: 副业有时候可以让你投入很大的精力。
0: 包括很大的资金，
1: 对，
0: 就是找
1: 这
0: 了一
1: 样
0: 个
1: 的话
0: 花钱的地儿哈。
1: 你就不会闲下来想东想西的，对吧？你
0: 嗯。
1: 就得去盯着你的副业。如果你有投资精力的话，你会花掉很多的精力；如果你有投资金钱的话，你就很关心你这些金钱的去向，然后你就会过得比较充实，而且你有了目标呢，很有激情，每天为了这个目标可以很努力。这样的话也闲不下来想那些有的没的。当然，这个副业也不能影响咱们的主业，回头把工作丢了，就得不偿失了。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在生活上的话呢，可以找点兴趣。那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不缺兴趣，他不是打网球、跟朋友喝酒呀什么的，对吧？你如果是没有平时比较没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去运动健身，运动健身了解一下。
0: 哦，对，就是
1: 对。
0: 现在不是很流行塑造形体吗？
1: 对呀，去就身材练好了的话，又能逛街，又能买衣服，不开心吗？
0: 哎，
1: 花
0: 我们
1: 钱
0: 这
1: 也
0: 位
1: 花
0: 男
1: 掉了，
0: 士，
1: 时间也花掉了。
0: 不知道是不是对这种形象方面特别的注重？要是的话，那么就是自己穿上衣服显得更帅气的话，这点其实还是具有挺大的诱惑力的。
1: 对呀，但是这个也有点危险哈，长得帅。
0: 这有可能离悬崖近一点哈。
1: 对，这个好像不太好哈。
0: 你这就算了吧。
1: 那还是周末跟家人一起出去爬个山呀什么的，露个营也很耗精力嘛。出去累了，晚上睡觉之前跟爱人一起，就喝杯啤酒，看个电影什么的，睡上一觉，你说多开心呀！反正就是用健康的方式。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位朋友，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就是，我觉得他太游离在家庭生活之外了。就多参与这种家庭生活，多有一些烟火气息。你不行的话，你发展一个兴趣爱好，就是做做饭什么的，学学美食，对吧？
0: 哦，对
1: 没
0: 哦，
1: 事就做做饭，你做好吃的，自己吃了也开心，家人也开心，多好呀！万一以后退休了还能当厨师。
0: 他退休可能要收房租吧，继续。
1: 把自己的房子改造成餐厅，当老板。
0: 啊，家庭式的这种餐厅哈，也是不错的。
1: 私房菜嘛，
0: 对，还真是有可能他对生活失去了目标感，还有方向感吧，
1: 是，
0: 真是有可能是这样的哈。这可能
1: 对，
0: 是跟经济状况无关，也有可能跟我们现在的就是有钱有闲，可能也没有钱，可能也没有闲，但也有可能会感觉到生活无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哎，就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能为自己
1: 要
0: 的生
1: 做出
0: 活。
1: 一些改变。
0: 对，找一个目标，
1: 是，
0: 而
1: 有的
0: 且
1: 人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样没钱没闲的人，
0: 于
1: 可
0: 老，
1: 能就觉得说，我也想有钱也有闲，但是离我太遥远
0: 就
1: 了，
0: 是
1: 怎
0: 为
1: 么
0: 了那
1: 着
0: 个
1: 也不
0: 闲，还有为了那
1: 行。
0: 个钱，我们可以去努力嘛，这就是目标。
1: 对，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心思想那些什么无趣不无趣的。
0: 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可以想一想，自己有什么目标，在家庭上的，在事业上的等等，有一个目标的话，可能我们就不会迷路了吧。而且玉
1: 是，
0: 老师强调了好几遍了，不能跳悬崖。
1: 对，悬崖真的很危险，跳下去就是万劫不复。
0: 非常感谢玉波老师，我们下期见。
1: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李泉带来的《再见忧伤》。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10%排放量，即10000分；10%-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